0: 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8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3: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迎战台风白海豚，全市多部门全力响应，保障城市运行，守护群众安全。水利部滚动会商。

0: 毫米。区县平均降水量最大为镇江新区202.3毫米，单站最大为镇江新区海西气度262毫米。8月9号14点起，镇江启动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镇江各部门快速响应，严阵以待，全面筑牢防台风安全防线。面对来势迅猛的台风白海豚，市住建系统以城市道路、居民小区、建筑工地、园林绿化、民生保工等领域为主战场、主阵地，全力保障城市运行，守护群众安全。截至昨天下午2点，市排水管理处累计投入上路巡查人员近200人，泵站值守人员30多人，完成清涛雨水沟头1000多座，26座城区排涝泵站全部开启全力抽排。市建设工程管理处全面启动在建工地防台防汛专项防御工作，成立3个工地巡查工作组，巡查项目20个，及时发现并整治安全隐患。市住建局园林绿化部门部署全市园林绿化抗台工作，采取枯树清除、树木加固、修枝剪叶等有效举措，联动推进电力通信线路周边树木修剪消除。市自来水公司加大对水源地、水厂、泵站、小区二次供水泵房及供水管网的巡检频次，重点监控机电设备及过桥过河管道状况。接下来马上连线正在交警交通指挥控制中心的镇江交通广播的记者，了解一下最新的市区路况信息。你好。
1: 大家早上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来关注到路况。目前看到在中山东路、孟西路这里都会是高峰的趋势，车辆密集。解放路段上，在镇东路口和大西路口车辆都会比较多。长江路上由西向东的方向车辆开始陆续增加，到达解放路口车辆会有短暂的积压情况。最后来关注到南区大道路段，交通流量此时比较大，车辆行驶缓慢，几个路口信号灯前排队车辆都会比较多一些，大家记得小心驾驶。以上就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次再见。
0: 好的，非常感谢茉莉的介绍，继续关注新闻。面对来势汹汹的白海豚，建壁船闸，全面压实安全责任，细化各项防控举措，前置抢险救援力量，强化应急保障支撑，确保一线人员在岗在位，通讯畅通。截至8月10号上午，520艘单船和4拖船队稳稳停靠在建壁船闸内，等待风雨过后安全过闸。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速交警队伍是 G42 沪蓉高速、G4011沪武高速、S35富力高速、S39江宜高速实行交通管制措施，确保高速道路交通秩序平稳有序。除此之外，各收费站正常开放镇阳气度、江心气度、五峰山气度3条过江气度航线继续停航。结合实际台风影响情况，高速交警严阵以待，会适时调整管制措施，严格控制车速，也请出行的市民留意管制措施，遵守执行，确保行车安全。继续关注新闻。昨天国家防总副总指挥、水利部部长李国英主持专题会商，滚动分析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发展态势。受其影响，太湖流域及浙东沿海地区74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其中37条河流发生超保洪水，5条河流发生有实测资料以来最大洪水。9号晚，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先后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温州乐清市沿海登陆，对浙江省造成严重影响。昨天，国家防灾救灾委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根据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和浙江省灾害损失情况，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

0: 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记者从水利部和中国南水北调集团获悉，截至昨天，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00亿立方米，其中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800.5亿立方米，东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9.5亿立方米。接下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10号，韩国民调机构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韩国总统李在明的施政好评率降至43.3%，连续第四周下降，创下其任内新低。该民调机构分析称，韩国房地产税调整、韩国国会通过法案取消检察官侦查权等议题持续发酵，加上高温天气持续，经济不确定性加剧，导致支持率连续四周呈现下降趋势。英国气象局消息称，英国即将遭遇新一轮热浪，持续晴热少雨的极端天气或将加剧英国多地干旱状态，供水压力持续攀升。受极端干旱天气影响，英国水库水位持续走低，英格兰几乎所有水库水位均低于常年均值，其中5座水库水位处于极低级别。英格兰南部也已近2个月无明显降雨，随着干旱加剧，英国
1: 可以用雨具适当遮挡，避免充电枪口积水。一旦电池温度超过安全阈值，会自动降低充电功率，甚至直接切断充电电源。万一充电时闻到焦糊异味、听见异响、看到车身或充电枪冒烟，或感到外壳异常发烫，应立即终止充电，断开电源后迅速撤离至安全区域，并第一时间拨打火警、场站运维电话。
2: 10万个为什么，不问不知道，科学真奇妙。
3: 10万个为什么，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四季交替更迭，气象变幻莫测，天气多变，关心不变。镇江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关爱身体健康。
0: 接下来关注本市和省内天气。镇江中雨，26度到29度，南京中雨转小雨，26度到29度，常州小雨，25度到29度，无锡小雨，26度到30度，苏州小雨，26度到29度，扬州中雨转小雨，26度到31度，泰州小雨，26度到31度，南通小雨，25度到29度，宿迁小雨，26度到29度，淮安小雨转阴，25度到29度，盐城阴，26度到31度，徐州中雨转小雨，25度到28度，连云港小雨，25度到29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梁晨。广告之后，欢迎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正风航风热线。
5: 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你用手机在网上买菜，点这个结算，点这个，
6: 点这个。对了，真棒。听听这是什么声音？是大老虎。
5: 哎呀，别拍了，快点走。
6: 快点走。对对对，就是这样。妈妈在这儿。
5: 你要发语音，别动啊，要按住了。
6: 按住了。刚刚护士姐姐是不是跟你说不要松手啊？再坚持一下。
7: 她曾把所有耐心给了你，请你现在把耐心还给。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包
2: 说，
1: 主公，隔壁家的面馆又降价了。之前一碗面从8铢钱降到了7铢钱，今日又降到了6铢钱一碗
3: 啊！
4: 报，城北面馆也降价到5铢钱一碗了。
5: 报，城西面馆也降价了。
1: 这，
2: 咱们4铢钱一碗，
6: 万万使不得。这房钱、柴火、挑水费，再加上物料成本，卖4铢钱，咱们连内裤都得亏没了呀！
7: 哎，启禀主公，我有一计。
8: 哦。请讲，请讲。
7: 我听说城南有家面馆，价格还是8铢钱一碗，但每天那是人山人海，生意火爆啊。
8: 这是为何？
1: 小的知道，那家店名厨亮灶，食材新鲜，热情待客，童叟无欺，所以……
9: 我明白了，抓服务，提质量，讲诚信，促发展，咱们有竞争，不内卷。
10: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11: 来喽。
10: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11: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10: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11: 哎，小事儿，一键删除。
10: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11: 哎，删删删删。
0: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12: 8月12号，镇江市农业农村局党委书记孙家磊将带队走进镇江文广正丰杭丰热线。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如果您有粮食生产、畜禽养殖、农业技术指导、农业社会化服务、和美乡村建设等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或投诉，都可以拨打直播热线85234527、85234529，栏目热线13016807110。您也可以通过抖音或微信公众号搜索镇江市正丰杭丰热线加关注，与我们互动。接下来走进直播室的上线部门还有8月19号镇江市住建局，8月26号镇江文旅集团。欢迎大家提供新闻线索。

0: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加满热爱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家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日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力全开选移动。
1: 国家电网镇江供电公司提醒您，接下来播出的是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国家电网官方 APP 网上国网，查询交费用电业务办理，让您足不出户高效办理。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欢迎收听正风航风热线，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件投诉，真心真意为您排忧解难。我们有最具活力的记者团队，深入现场挖掘真相，我们尊重事实，为改善民生不懈努力。
2: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早间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施哲。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20。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已经开通85234527和85234529。我们的栏目热线是13016807110。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镇江市正风航风热线加关注，给我们留言。也可以打开一起镇江 APP， 在热线专栏参与我们的直播互动。

0: 动，还可以在抖音里面搜索 HFRX 0511，关注更多精彩内容。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的是上线跟进。上周呢是公安局治安支队上线，有听众反映，江苏兴阳保安公司啊，有人员有着这个无证上岗的情况，还有人持假的保安证，有这么一系列情况。那么涉及到的相关线索呢，我们汇总之后一并反映给了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请他们做核实和调查。现在呢，我们来接入镇江市公安局经开区分局治安大队的副大队长赵强，请他呢来介绍一下后续调查处理的情况。赵大，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您的电话呢已经接入到我们直播间了。关于有听众反映的这个情况啊，我想和您了解一下，您这边线下调查的结果目前是什么样的？
1: 好的，主持人你好。就是经过这个核查吧。我们就是发现，就是兴阳保安服务有些公司在我们辖区吧，有四个单位就是签订了相关的合同。这四个单位吧，分别是镇江李娜能源公司。经开区人民法院，还有镇江丁岗新湖高中学校，还有那个丰益国际学校四所学校。然后呢，通过目前的核查来看，就是说只有一个单位，就是说我们查到了这个未持有保安证，就是经开区人民法院这块儿，他当时是以签订合同18个人。然后呢，十三名有保安员证，然后呢五名未持有这个相关的这个保安员证。目前是这个情况的。
0: 查到了，就是确实有这个情况，但是、
1: 对，是的，
0: 不是说所有的都是这样，但是确实有存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在。
1: 对，是的。
0: 好的。那针对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有下一步的哪些这个工作，或者是有哪些处置方案呢？目前
1: 针对就是刚才我上面讲了这些啊，我就是说我们在实际情况中发现了这个未持有保安员证。然后呢，我们就有两步措施。第一步措施就是针对这个，经开区人民法院，他与保安签订不合格保安员嘛，我们针对这个行为进行涉案调查。然后呢，另一方面就是说，对这个法院，包括对公司，他现在未持有保安员证的，让我们积极整改，去落实下一步的这个考试。
0: 好的，赵大。我们记者呢这两天呢也跟反映人啊做了一个回访，他提出来两个疑问，我想今天在线上呢我们一并和您再交流一下。第一个呢是这次的这个核实核查是不是涉及到了这个保安公司的所有的人员呢？就是你们所做的调查工作当中。
1: 这次是全部的。这是相当于我们是把就是兴阳保安服务有限公司吧，它涉及到我们经开区所有的这个合同。我们一一核对过的。
0: 就是经开区这边的所有的内容都是核对过的，人员这个相关的情况。
1: 对的。
0: 然后在核实在验证的时候啊，是不是一一对应了他的这个身份证还有保安证？应该说这个因为据反映人提出来，就是说他认为身份证保安证这些信息应该都是统一的，一一对应的，这块有没有做这个相应的一个仔细的梳理或者是对应的检查呢？
1: 这块我们也核实过了。因为刚才主持人讲的，就是身份证好还是保安证好，它其实是可以在我们保安系统里面，它可以做到一一对应的。然后呢，我们就是说把相关的合同里面涉及到的保安员，我们然后呢，通过我们江苏保安战线的一个监管平台，然后我们一一比对，一一核查。是这种情况。
0: 好的，是逐一的来进行核实的。
1: 对，
0: 确保就是不要有这种疏漏啊，或者是遗漏的情况。
1: 对，是的。
0: 好的。赵大，应该说这个问题的话，通过我们这样线上的一个结果的一个通报，以及相应问题的一个解读，我想应该可以就是说把这个问题是明确了这个相关的一些工作，但是后续对于相关部一些单位的一些这个整改，可能还需要线下我们再做一些对接，到时候我们请记者和您联系，后续的整改的这个工作开展情况，以及最后的一个结果，到时候我们再和您做一个了解，好吗？
1: 好的，
0: 今天线上呢，我们先和您说到这里，再见。
1: 好，谢谢啊，主持人。
0: 不客气，再见。
2: 听名声，集名智，解名难，聚明星。这里是镇江市政风行风热线。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上线跟进。7月29号，镇江农商银行上线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报道了听众以及网友反映的农商银行的自助设备问题。其中呢，比如说像古阳支行有自助设备存在建帽磨损的情况，然后宜城支行呢有这个停用的设备仓没有张贴明确的这个提示提醒的一个情况，以及石马支行这个网点停车管理的问题。当时呢，在节目当中，我们是通过和农商银行运营管理部的总经理王志芳的在线的一个连线，我们了解到相关的问题呢，其实都在处理当中。预计呢需要一周的时间。那现在呢，已经到了这个时间节点了，我们来继续连线王志芳，了解相关工作的一个处理进展。王总您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0: 你好，我们再一次和您做电话连线。就是相关的这个网点的一些问题的一些整改，包括提升，这些工作目前的进展情况是怎么样的？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3: 好的，好的。就是我们古阳啊，其他的那些网点的设备的话，已经整改，全部整改到位了。就是剩下一个宜城支行门口的那个 ATM 机的情况，因为当时我们已经把那个尺寸啊。什么都量好了之后，让广告公司已经帮我们做那个广告牌。现在就是因为，还有包括那个石马支行门口的那个停车位的一个问题。当时是我们确定是一个星期之内，后来我们跟那个我们第三方的那个外包的那个工程队进行了联系，因为他们的工程冲突的问题。所以没有办法，当时上个星期没有办法插进去，人家已经是提前也预约好的。所以我们如果说没有这个台风的话，我们这个星期昨天就已经应该是到位的。对，
0: 就是计划这个施工的计划原本是放在昨天的。
3: 对，
0: 这个有点不巧。
3: 我们所有的准备工作全部都做好了，包括我们广告公司的那个广告牌已经全部做好了。就按照如果说没有昨天的那个大台风的话，我们昨天已经就是全部都到位的。所以就往后推了两天，应该。
0: 因为我们之前所说的就是石马支行那边它的停车管理，我们是明确要深化这种标准的规范的停车位，来便于管理和停车。这块的话，是准备就是昨天来，原先是计划是放在昨天把它给这个落实到位的，但是因为天气情况，但是从目前来看，今天好像也不具备施工的条件可能。
3: 就是等这波台风过去了之后，天气好了之后，我们立马就去，因为我们的那个正常的工期是排在这个星期，所以它这个不存在就是工期的一个冲突嘛。我们当时如果说上个星期排进去的话，也上个星期就已经全部结束的。
0: 好的好的。那这个天气的情况确实是一个客观的一个因素，这个没有办法，
3: 对，不可抗力的。对对对。那我到时候我们如果弄好了之后，我会把第一时间把那个照片反馈给你们。
0: 好的好的，这个是有必要的。王总，另外我再跟您确认一下，那个应该是宜城支行它的那个停用的那个设备仓，它的是准备还是准备用这个广告的这个页面这个纸来把它贴起来是吗？
3: 对，因为那个本身里面就没有机子，就是当时可能是预留了三个，但实际上只用了两个，所以当时的防仓门就没有把它替换掉。因为我们可能是有可能是怕，如果说业务比较繁忙的时候，可能我会机动的会增加机子，但是后来就是看下来，就两台机子完全就是够用的情况下，那台就没有布，所以那个防仓门也没有换。当时是确实是这么一个情况。
0: 那现在的话可能是准备把那边布置成一个这种广告展示的一个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把它
3: 用方式对
0: 把它给调整一下。然后
3: 因为会引起客户的一个误会嘛，误解。因为我们的门是一直长期锁着的，但是如果说客户不清楚的情况下，第一时间可能会去拉一下门啊什么，这种情况可能客户的体验感也你为什么有这个门，为什么你不开，是这种情况。实际上里面是没有的，但是不知道的客户他可能有一些误解这种情况。
0: 这项工作现在的一个推进的情况怎么样呢？
3: 这项情况也是等这次就是台风全部结束了之后，就是不下雨的时候我们才去贴。已经全部都做好了。
0: 也是因为这个台风天气没有办法去
3: 对对，因为刚好这个是一条线上的。工程队的话，我们那个师傅的话就是一条线上的去做，就贴完了之后到石马那边打那个 停车位的那个线，
0: 嗯
3: 它刚好是一条线上下去的。
0: 好的好的，按照这样的一个叙事进度的话，应该说就是主要还是因为受到台风天的一个影响，
3: 对对对，
0: 可能我们这块工作有一些这个之后，
3: 对对对，
0: 这个是一个客观因素，
3: 对对对，
0: 没有办法。嗯，但是近两天等到这个。

0: 相应的这个台风天气结束，恢复晴好之后，我们这个所有的准备工作其实已经做完了嘛，就剩最后的一个。
1: 对，已经全部弄好，就是上门就贴一下，跟那个划线一下。尺寸啊什么，在上个星期已经全部都量好了。
0: 好的，好的，好的，没问题。
1: 嗯，
0: 感谢王总反馈这么一个情况，我们到时候等到最终全部结束之后，请记者再和您联系，好吗？
1: 好的，我到时候第一时间把那个整改的一个图片反馈给你们。
0: 好的，感谢您的配合。好，先和您说到这里，再见。
2: 心系每一位投诉者的合法权益，我们认真行使监督，努力追问每一个问题的真相，我们寻求公正解决。镇江文广集团正丰航风热线直播热线85234527、85234529，您可以通过抖音或微信公众号搜索镇江市正丰航风热线加关注，与我们互动。栏目热线13016807110，您的信赖给了我们感动和力量，我们将继续前行，不负所托。镇江文广集团正丰航风热线，我们一直在路上。
3: 听民生，集民智，解民难，聚民心。这里是镇江市正丰航风热线。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继续今天的正丰航风热线早间直播节目。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4月22号碧水湾御园六栋的业主徐先生反映的问题。徐先生说啊，这个小区的房屋呢，2022年交付之后就发现有漏水的情况，然后呢2023年开发商来维修过，但是后来呢又出现了漏水的一个反复。从去年开始他就一直在拨打12345去反映问题，然后呢到了去年年底，区住建局呢是有住建局呢来回复，说是由开发商会来维修，但是也一直没有来维修，所以呢反映到了我们这边。4月24号呢，我们是请镇江市质监站监督二科的副科长周旭旭做了在线的回复。那么通过他的回复呢，我们了解到2024年的时候呢，质监部门呢确实就已经发现了开发商不履行保修期内这个工程质量保修责任的这么一个行为。当年的9月呢，市住建局对建设单位呢就做出了行政处罚的一个决定。那么经过沟通还有协商，目前呢是由第三方公司对于该小区继续这个房屋维修的工作，预计呢是在今年的5月开始进场维修。到了5月26号，我们是再一次连线了周旭旭。我们来回顾一下他当时回复的一个情况。
4: 按照原计划的话，建设单位是5一节之后安排这个第三方单位进场，但是我们这边跟他们联系以后了解到，就是因为合同签订的时候涉及到部分条款需要修改，导致这个合同签订原计划的时间稍微滞后了一些，维修单位没有在5一节之后的第一时间进场。我们是在5月13号和建设单位联系的时候得知，就是合同已签订，维修单位计划进场。我们收到消息第一时间是约谈了建设单位，要求建设单位呢就是合理安排维修的相关工作，要和业主提前联系进行沟通。
0: 有一定的波折，有一番这个问题需要解决，但是从当时的回复来看呢，这个相关的工作应该说还是有一定进展的，所以我们也一直在持续跟进这件事。那么到目前又过去了一段时间，徐先生的这个房屋漏水问题有没有得到维修，维修的进展是怎么样的，我们今天再一次来连线镇江市质监站监督二科的副科长周旭旭，请他呢来反馈最新的情况。周科长您好。
5: 主持人你好。
0: 你好，我们再一次和您做电话连线。应该说是经过了一段时间，不知道这块问题的解决有没有推进呢？
5: 目前是这样，就是6月份这个第三方维修单位进场以后呢，我们联系了建设单位和这个第三方，我们是一起去现场进行了一个查看，记录了问题。后续呢建设单位也协调了这个第三方维修单位进场进行了一个维修。
0: 是。
5: 目前的情况是，就是学院的反映的这个房屋它有个北次卧房间的一个漏水，那么这个问题呢目前已经维修完成，正好就是这几天台风天气，昨天的降雨也比较大，
0: 是，
5: 我们也已经联系了建设单位，正好这个天气呢也是一次检验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式，对，我们要求他们对之前已经维修完成的部分，那么这两天再进一步的进行一个排查，确认是否已经维修完成，确认一个维修效果。另外就是户内它有一个出屋面的一个楼梯间，那么楼梯间这一块的话，这个漏水的问题暂时还没有进行处理。那么建设单位呢也给我们进行了一个反馈，就是过程当中 他们也有和学员们在同步进行沟通。
0: 嗯，
5: 因为整个小区的话，还有一些其他的遗留的一些需要维修的一些问题。那么这个第三方维修单位呢，它目前是一个穿插施工的这么一个阶段，它跟徐先生这边也有一个进行一个解释说明。徐先生呢也表示认可。那后续的我们这边还会再进一步的去跟踪督促，有些建设单位呢把现场目前我们上一次查看记录的问题，那都要进行一个处理。
0: 嗯，周科长，就是现在可能小区的这个房屋的维修啊，由开发商指定或者外包给第三方公司来进行这个维修工作，可能是现在一个还是一个比较通行的一个做法，就是好像有不少开发商都是这样选择的。相对而言，这样的一个维修单位，它的这个维修会更加的专业，可能效率也会更高一些。目前可能是有这么一个情况在。
5: 嗯，对，是。
0: 嗯。然后我从刚才的这个回复当中我们也知道，就是其实维修已经进场了，相关的工作已经开始了，但是目前仍然是一个处于进行当中的一个状态。
5: 嗯，对。
0: 嗯，然后从质监站的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也是督促这个维修单位做好后续的一个这个维修计划，同时也要反馈包括这个观察之前已经维修的部位，确保整个的一个工作是有效的，避免出现这种问题再反复啊，再重复的再进场之类的一个情况，可能这一点是最重要的。目前来看，
5: 对对对，
0: 嗯，近期您这边有跟徐先生也保持沟通的，对吗？
5: 包括徐先生，包括他的家属，我们这边都有联系。
0: 哦，都有联系。可能正如您刚才所说，就是和徐先生这边把相关的工作啊，包括维修计划提前的沟通清楚，让他知晓这个工作是有在推进的，可能对于徐先生来说，这个相关的一些情况就是比较好理解，比较好接受的，这一点可能是最重要的，以便于后面我们几方做好一个配合，把这个问题能够尽快解决。周科长，我们也同样请记者和您这边保持一个联系和对接，因为这个事情也确实是在进行当中。同样的，这几天的这个天气，也有可能会影响施工，或者是它的这个计划可能会需要有一些这个增改，或者是一些调整。到时候我们及时的和徐先生这边对接好，好吗？
5: 好的，我们会跟他督促的。
0: 好的，好的。后续我们有什么情况，及时在节目当中反馈。嗯，今天呢，我们现场先和您说到这里，再见。嗯，
5: 对，好，主持人再见。
0: 嗯，再见。
2: 拨打栏目热线1301680711反映问题，关注微信公众号、抖音镇江市正风航风热线了解节目动态，打开一起镇江 APP 收看在线直播，不同的方式，共同的信念，正风航风热线就在你身边。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黄王庭路这个节点建设工程的问题。近一段时间呢，我们节目是连续持续的这个报道黄王庭路节点施工建设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么从去年9月开始，就有孔雀院小区的居民反映，黄王庭路的这个两段道路中间是隔断的，无法贯通，对于居民的日常出行呢是带来不便的。当时呢，我们是通过京口区住建局了解到，这一块的节点它的这个工程啊，这个打通的这么一个工程立项呢，已经在等待前期的手续了。由香山街道呢负责征地推进，预计呢整个工程3到4个月就可以完工。到了今年6月份呢，记者现场走访的时候发现，黄王庭路它仍然是两段路面都已经建设完毕，但是中间的道路仍然被土坡隔离着，这个节点呢仍然是没有打通。工程的进度呢，据上一次我们去了解到的这个时间节点来讲，相比起来是有明显的一个落后的一个滞后的。那么针对工程延期的情况呢，我们在7月10号的节目当中呢是连线了京口区住建局综合业务股的副股长徐超。徐股长的答复呢是，因为上一版这个镇江市区征地区片综合地价这个执行标准，以及地上附着物还有青苗补偿标准等等这么一个标准啊，是在2025年的12月31号废止了，而新版的这个片区补偿标准呢，是于今年的6月18号，才正式印发，所以呢，这个中间的一个衔接期导致征地工作没有能够推进，我们来回顾一下他当时回复的一个内容。
6: 现在香山街道呢已经完成了补偿安置公告的发布、预存征地补偿款等工作，正在开展现场土方清运的这个招采，计划是在7月底开始清理现场的土方，这个土方清理大概在10到15天左右完成。完成之后，香山街道开始考古，在这个期间呢， 我们区都建局同步开展用地预审和盖算报批工作，计划是在9月上旬发布施工招标计划，10月份开始正式招投标，11月份办理质监安监等各项施工手续，12月份进行道路施工，计划是在1月中旬左右这条道路顺利通车。
0: 嗯，几个时间节点我们再次听到了，应该说是比较明确。那么其中呢，象山街道是主要负责土方的清运和考古，目前这块工作开展怎么样呢？因为这直接决定了后续这个相关的工程施工的一个进度和进展。我们来连线象山街道经济发展建设和农业农村办公室的陆霞伟，请他呢来介绍一下相关工作的一个开展情况。陆霞伟，你好。
7: 主持人你好。
0: 你好。今天我们和您连线主要是想了解一下街道方面所做的一个工作的一个情况。因为之前我们已经了解到是在负责这个土方的清运和考古。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了呢？
7: 是这样的，就是原定计划是7月底之前是把土方进行清运结束的。
0: 嗯。
7: 但是因为有一个突发情况，是去年开始考古这项工作不再由地级市，就是我们本市自行去有一个自主权，然后它是被省文旅厅收回了，然后所以我们这边如果要做考古的话，必须向省厅去申请。
0: 嗯，
7: 然后我是在7月19号，然后关于考古这项工作的所有的批复手续才全部准备齐全。
0: 嗯，
7: 所以我这边才耽误了那个土方清运的工作，因为我的土方清运必须在考古，就是已经具备考古的一个前提下，然后进行土方清运。因为考古到他们的考古所的一些专业人员，他们要现场去要去介入我的土方清运的，就是如果我的土方清运到一定程度，他们考古如果觉得需要进场进行考古了，我这边就得停工。
0: 哦，就是
7: 所以我的考古的一些工作就是相对于就是有一定的滞后。
0: 哦，土方清运这个工作其实也受考古的影响，也要经过考古的评估才能看我们什么时候做到哪一步，是不是可以停了。
7: 对对对，
0: 这个受到一个比较大的约束。
7: 对，是的。
0: 嗯，那从现在来看的话，就是土方清运其实基本上也在这个推进的一个过程当中了。
7: 土方清运现在前期的土壤调查呀，土壤检测，然后还有土方量的一个评估等工作已经做完了。
0: 嗯，
7: 现在已经开始走那个招投标程序了。
0: 嗯，哦，
7: 然后我们按照现在的这个工作程序，我们自己定了一个序时。
0: 嗯，
7: 应该是在本月底之前能够完成这个，就是土方可以正式进场，然后，最迟9月初，我们土方就可以清运结束。但是这个中间的话，我们还是要根据考古的要求，如果他们觉得就是需要他们进场去施工去考古了，然后我这边土方就可以就得暂时去停止，然后等他们考古结束之后，我再结束后续的土方清运。
0: 哦，这个事情我们以前倒确实接触的还不多。确实就是土方清运，应该这样说，考古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前提工作，然后它又需要土方清运，然后又同时又约束着土方清运的一个工作的开展情况，所以说可能土方清运和考古这两项工作是密切的交织在一起，关联在一

0: 7到8级，江河湖库8到9级。镇江市气象台今天8点32分变更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受第13号台风白海豚外围影响，预计今天我市仍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是应急局、防办和气象局提醒注意防范。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应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暴雨，东北风6级，阵风7到8级。明晨最低气温25到26度，明天最高气温28到29度。后天应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雨，25到29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应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暴雨，25到29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路飞。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天天大头条。
1: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2: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3: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2: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3: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2: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3: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2: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3: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2: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3: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2: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3: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
7: 说世界变化快，千奇又百怪，每天都有大事发生，新闻像比赛。停下脚步，留点时间，感觉也不坏，感觉也不坏。穿越时空进行盘点，历史原生态。穿越时空进行盘点，历史原生态，历史原生态。
6: 主讲人和你聊聊历史上的今天，天天大头条。
8: 大家好，欢迎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快速了解一下8月11号这一天历史上都哪些事件发生。有请我的搭档 AI 人工智能小朵儿。
9: Hello， 大家。

0: 好，我是小朵，一起来看看八月十一日发生过什么事。1872年八月十一日，中国第一批留学生启程赴美。1902年八月十一日，中国第一所专业艺术学校成立。1950年八月十一日，苹果电脑的创始人之一斯蒂夫·沃兹尼亚克出生。1952年八月十一日，约旦国王侯赛因继位。1992年八月十一日，国际考察队证实存在一条游牧丝绸之路。1998年八月十一日，英美两大石油巨擘合并。1999年八月十一日，20世纪最后一次日全食。2002年八月十一日，非洲摩托车越野锦标赛在内罗毕举行。2004年八月十一日，英国政府向纽卡斯尔大学颁发了世界第一份克隆执照。
1: 感谢小朵同学给我们介绍的这么丰富。长久以来啊，赴美留学对中国的历史影响都非常的深远，主要表现在教育体系的现代化改革，还有人才的培养，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留学教育的演变和趋势上。中国学生赴美留学的历史至今呢，已经有近150年的历程。1872年八月十一号，历史上的今天，中国留学生之父容闳啊，组织了第一批留美幼童，有30人赴美留学。此后一直到1875年，清政府呢，每年都会继续遴选30名少年渡洋深造，4年一共派出120名。他们是中国最早的官派留学生，也是中国近代史上首次大规模官派留学潮，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为目的的留学计划长达15年。容闳大家认识吗？这一位容闳老先生，他是被视为中国首位留美留学生，被称为中国留学生之父。他呢是在1847年随勃朗牧师前往美国，在耶鲁大学获得了文学学士学位，也是耶鲁学院的第一位中国学生。容闳的经历就标志着中国学生开始积极地追求海外教育，以推动国家的现代化还有国际化。这些留学先锋们在外交、教育、矿业、铁路等等各种领域，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都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其中包括被誉为中国铁路之父的詹天佑，年仅12岁时，他便前往美国。1878年考入耶鲁大学土木工程系，主攻铁路工程。他是中国近代铁路工程领域的先驱，曾担任京张铁路等项目的总工程师，想必很多人对他的名字都非常熟悉。20世纪初呢，美国将部分庚子赔款退还给中国，用于资助学生去赴美留学，促进了中国学生留美的第二次潮流。这庚款留学生大多选择的是理工、农学和医学等等专业，回国之后呢，对中国的教育和科学事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00年，即光绪26年，北京爆发了庚子之乱。当时啊，数十万义和团成员围攻各国使馆，最终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太后逃离。1901年，李鸿章被迫签订了辛丑条约，同意向14国赔偿4亿5000万两白银，分39年支付，这就是著名的庚子赔款。1908年，美国国会通过法案，授权总统罗斯福退还中国超出实际损失的庚子赔款部分，用于中国的教育，并且资助学生赴美留学。双方协议创建清华学堂。自1909年起，中国呢每年开始向美国派遣100位留学生，庚款生必须经过严格的考试选拔。这3批庚款留美学生的派遣，为中国培养了大量的优秀人才，许多近代科学新学科的创始人都是来自于这些留美学生。你像我们大家伙熟悉的胡适，这就是中国近代杰出的哲学家和文学家，也是现代教育的先驱之一。他曾经赴美留学，1910年进入到康奈尔大学攻读农。

文科专业，1915年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师从约翰·杜威。在西方文化和教育的深刻影响之下，他回国之后积极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梁思成先生大家也熟悉，他呢是致力于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和保护，是著名的建筑历史学家、教育家和建筑师，被誉为是中国近代建筑之父。1924年，他和林徽因一同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去留学，其留学经历呢，不仅让他对于建筑有了更加深入的理解，同时也让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和保护更加深化。在留学期间，梁思成和林徽因进行了大量的田野调查和研究工作，他们的研究成果为中国建筑史的研究填补了重要空白，并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

0: 发生的新闻事件，直达问题本质的精准剖析，以一种锋锐的态度，汇集本土精英的智慧观点。锐观点，让新闻插上思想的翅膀。
1: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调频104镇江综合广播锐观点，我是邵华，欢迎各位收听。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不过呢，爱美有的时候也有一些危险。比方说，有很多爱美人士，尤其是女孩子，喜欢贴假睫毛或者呢嫁接睫毛。但是有一些人贴假睫毛和嫁接睫毛之后，就有非常明显的不适症状，比方说眼睛发痒、流泪和眼周围灼烧。那么最近呢，上海市消保委针对市面上热门的28款睫毛胶水进行抽样检测，那真是不查不知道，一查真的吓人一跳。28款热销的睫毛胶水当中，超过 80% 的样品都检测出国家明令禁止在化妆品当中使用的致癌物质，甚至这其中有不少产品的配方基本上就和工业胶水502十分接近。我想很多人看到上海市消保委的这个检测结果一定是大吃一惊，你怎么能想到原来每天化妆费那么长时间还花费不少的睫毛胶水，有一些差不多就是工业使用的502胶水。上海市消保委的这个检测数据背后有令人不安的产业逻辑。比方说，28款样品当中有20款检出国家明令禁止使用的一类致癌物甲醛，还有24款检测出在化妆品当中明令禁止使用的美白剂。另外呢，有一些样品当中

相关的禁止使用的物质的超标幅度高达1000倍。另外，28款产品当中，有22款检测出含有工业粘合剂这样的核心原料。这个工业粘合剂，它主要原来就是使用在502胶水当中。那么28款这个热门的睫毛胶水是吧，检出的这个结果是5花8门。那为什么如此的放肆又如此的随意呢？它背后有一个根源，就是现在监管分类它有一个模糊地带。在2020年，国家药监局曾经明确规定，就是粘合的假睫毛所使用的胶水，它只能够发挥物理粘连作用，没有把它纳入化妆品的范畴。所以呢，化妆品的监管这一块啊，你就管不到它，因为严格的说，人家可以跟你讲，我不属于化妆品。这本来这个国家药监局的这个本意是为了厘清边界，哎，没想到现在呢，让很多人利用这个规定打起了擦边球，开始逃避检测。那既然它不算化妆品，它就没有必要走化妆品的流程。比方说，你要向相关部门备案，你要标注自己的成分，同时你还要定期送检。这个生产厂商啊，就非常的聪明啊，有这个擦边球，我干嘛不打呢？所以他们都心照不宣的把这个企业的标准定得非常的宽松啊，因为企业标准宽松，那就意味着它的生产成本下降，然后就出现了刚才我们说的，有个别品牌甚至直接它的这个标准就是502胶水的标准。你能想象吗？你使用的睫毛胶水，它的生产的标准和502胶水是一样的。那么如果使用这些含有致癌物质的睫毛胶水，它带来的损伤其实是非常大的。比方说，眼科专家就明确地告诉大家，就是很多消费者使用完这个睫毛胶水之后，感觉到眼睛周围火辣辣的。有些人他有一个误会，觉得恐怕这是我敏感体质所致，但是实际上并非如此。那种灼烧感就是有害物造成的伤害。虽然说你的使用的时候剂量比较低，但是如果长期使用，仍然可能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相关的数据告诉我们，仅仅上海市内某本地生活电商平台，这个美甲美睫入驻的商家就有超过10000家。那么每年消费人次接近多少呢？2000万人次。就平均这个上海差不多10个人当中就有8-9个人每年会消费这些美甲和美睫。核心消费人群是18岁到45岁的女性，这个其中呢，又有大约70%的女性每个月都会使用假睫毛或者做睫毛嫁接。如此庞大的一个消费群体，它所对应的却是厂家所说的没有标准，没人管。请问这种反差难道不是对公共健康的不负责吗？这次上海消保委在检测之后啊，没有手下留情，该点名的他就点名。被点名的一个叫做韩希杰，杰是睫毛的杰啊，在某平台拥有60000粉丝，销量非常的大。可是他的生产厂家却是在上海一个洗浴中心背后的低矮平房。
很多爱美的女士如果知道这一点，情何以堪，是吧？你觉得能够让你变得美丽的高大上的产品，就是在那样肮脏不堪的环境当中生产出来的。那么在上海市消保委这一次检测结果发布之后，山东省平度市市场监管局然后在第一时间就联合多部门成立了一个调查组。山东平度之所以呢行动非常的迅速，因为它是这个当地山东平度它是这个睫毛胶水的很多生产厂家所在地。那我觉得你现在知道这个问题所在，是吧？个案追责当然重要，但是我觉得不应该只是旋风式的一个抽查，完了之后一切又复归平静。必须要补上的其实是监管的漏洞。我们也可以参照国际通行的做法，比方说就把这个睫毛胶水纳入化妆品的范畴进行安全评估和监管。在过去几年，这个美甲和美睫产业，尤其是美睫产业发展非常的迅速，可以说是一路狂奔。但是我觉得任何产业的发展都不能够以损害消费者的健康作为代价。那么这一次媒体曝光的价值，我觉得绝对不只是说它点名，是吧？就哪些品牌它是违规的，哪些品牌它含有这个国家所明令禁止使用的致癌物质，而是应该把那些厂家所推诿的那句借口没有标准，把它摆在监管者面前。这是我觉得很奇怪，在现在这个社会，衣食住行任何消费任何产品任何行业它都应该有一个标准。这一次上海市消保委的抽查就明确地告诉我们，标准不该是厂商可以自由选择的菜单，而不是说我想有标准就有标准，我想无标准就没有标准。标准应该是不可逾越的一个围栏。所以呢，只有当监管的真空被实质的填补，我觉得才能够有利于美睫产业健康的发展，也才能够更好的保护消费者的健康。同时也提醒一句，平常喜欢使用美睫产品的人，尤其是女士，多多注意一些。好，这里是镇江综合广播锐观点，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锐观点，让新闻插上思想的翅膀。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镇江综合广播锐观点，我是邵华。最近呢，有多次高铁3149次列车从河南开封启程。这个高3419次列车如果满载，它是554名旅客。这几次从河南开封启程的这个高3149高铁都是满载。554名旅客，他的目的地是四川泸州。大家可能会觉得这就是正常的一个高铁车次，有什么奇怪的呢？我告诉你，这个高3419与众不同，它是铁路郑州局集团从今年5月份开始之后开行的第三次定制专列。很多人就觉得，哎呦，这个定制专列应该是高大上吧，是吧？那我告诉大家啊，这个定制专列这一次不是高大上，相反的，它特别的贴心，特别的温暖。这个我们待会儿再说。我们先说这个定制专列，它就改变了以前的那种人等车，变成了现在的车等人。可以说呢，把中国铁路服务从我开车你坐车推向了你需要我就为你开车的一个新的格局。这为什么说
这个定制专列这次让人感觉到特别温暖呢，那就是有这个市场需要，是吧？我就为你定制这个专列啊，那不是过去说特别有本事手眼通天的是吧才能够定制这个高铁专列，这一次不是啊。过去坐火车很多人习惯了，就是根据铁路的运行时刻表，是吧？铁路开什么咱们就坐什么，铁路的这个火车什么时候发车我们就什么时候去车站，时刻固定，线路固定，这个运力的安排呀，说实话有的时候和市场的需求它并不是那么十分的贴切。那么这一次铁路郑州局，哎，他就打破了这个惯例，他走进企业车间，走进河南文旅项目现场，询问你们有什么需求，你们的需求时间安排在什么地方，安排在什么时间，你们的需求这个想把乘客送到什么地方。你什么时候见过说这个铁路部门主动上门去询问乘客有什么需求的，是吧？你原先坐火车不管是高铁还是绿皮车，你都是在手机上根据高铁火车的运行时间去订票。所以郑州这个铁路郑州局集团，哎，这个事儿做的效果呀非常的明显。比方说有一家在当地从事食品加工的这个企业的工会主席就非常的感慨，河南呢大家都知道是中国劳务输出的一个大省，这个食品加工企业本来就想组织200多个员工去四川泸州，这个从河南到四川泸州如果要坐大巴车要2天的时间啊，而且呢这个大巴车如此远的距离，这个工会主席也有安全的这个担忧。哎，没想到这个铁路部门人家为他量身打造了一张高铁专列，早上从郑州出发，中午就可以到达四川泸州。这另外呢因为这个高铁坐的大部分乘客都是来自同一家企业，所以这个车厢里头啊这个气氛就非常的好，是吧？这个很多这个员工也非常的兴奋，是吧？他们也没想到我们只是出去普通的打工的人还能够享受到这种待遇，有人专门为我们定制了高铁的专列，所以这个车厢当中氛围也非常的好，这个你可以想象，是吧？这个大家打牌的打牌，聊天的聊天啊，不亦乐乎。这就是紧紧抓住市场的需求，你需要我就开。这个专列呢，同时它对很多乘客，对这个组团出行的乘客来说，它也有很多便利，比方说进出站免去了排队的焦躁。那另外呢，铁路部门这个服务也做得非常的细致，非常的周到。引导员全程跟进，是吧？你有什么困难啊？你说几百人出行，是吧？这个也不容易，没关系，你有什么困难，这个铁路部门配备了人手专门为你们服务。同时呢，这个餐食也不再是以前高铁上那个非常单调的盒饭，是吧？这高铁盒饭谁吃过谁知道啊，非常的不好吃。人家可以根据你团队的口味灵活搭配。另外呢，在这个旅程当中啊，很多趣味互动也让这一段旅程变成了一个欢聚的现场。所以有的这个旅客啊就非常有感慨，忍不住了发朋友圈说，原来我以为外出打工只是赶路，没想到我这一路都是被人家宠着在走。这个就是铁路部门用绣花功夫织出来的一个出行的好感觉，把服务做在了旅客开口之前，使得这个集体出行不
不再是一个非常烦心的任务，而是让所有人都把这一段旅程

0: 变成了一段带着暖意的记忆。另外呢，定制这个高铁的专列，它还会激活消费链。大家不要小看这一趟趟专列，其实它就是拉动消费的引擎。从开封到泸州，这沿线不少小城的早餐店、民宿、景区，哎，也有所受益。一趟专列的停靠，它带来的是什么？就是实实在在的流量啊。商务部的数据显示，其实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已经累计开行旅游专列1797列，针对一些演唱会和大型比赛所开行的主题专列也达到了500件。在这些数字背后，是无数小商户多卖了几笼包子，多订出几间房的实在受益。铁路已经不再是简单的两点一线的运输工具了。从人等车到车等人，一字之变，给基层服务者带来很大的启示。其实呢，市场需求不是等来的，而是靠自己的脚步丈量出来的，而是靠自己张嘴问出来的。企业需要什么，公众期盼什么，这个服务的脚步就走到哪儿。告别过去的那种大水漫灌，拿出这种精准的滴灌，我觉得即便有再难的难题，也能够渐渐地得到解决。真的希望有更多的铁路局部门能够像铁路郑州局集团这样，开通你需我开的专列，沿着需求铺就的铁轨，让所有的普通人都能够有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再次感谢各位收听，明天再见。
1: 时刻发生的新闻事件，直达问题本质的精准剖析，以一种锋锐的态度，汇集本土精英的智慧观点。锐观点，让新闻插上思想的翅膀。锐观点，让新闻插上思想的翅膀。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1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1: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3: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镇江引航、港口、海纳川仓储基地全线联动值守。打通硫磺原料江海转运直达厂区完整保供通道，我国国际航线网络持续优化，更好满足入境游需求。世界最大冲击式水电机组顺利完成转子吊装，详细内容马上送到。本时段头条。受国际地缘局势影响，长三角化工产业链面临原料保供压力。7月到8月，镇江港迎来7艘硫磺船舶集中到港，总运量20800吨。其中，本土龙头企业索普股份刚需原料就占4艘，合计10400吨。面对高温酷暑和长江汛期双重考验，引航、港口、海纳川仓储基地。

0: 全线联动值守，打通硫磺原料江海转运直达厂区的完整保供通道。记者薛善友报道。
1: 记者乘坐引航艇准备登上驶向镇江港的硫磺先锋轮，该轮装载了满满2600吨液态硫磺，这些液体硫磺全都是用于江苏索普集团生产线的刚需原材料。眼下国际硫磺货远景价格走高，这批跨洋运来的货直接关系到企业生产线能不能稳定运转。长江引航中心镇江引航站引航员张华全：
2: 近期镇江索普的硫磺船密集到港，高温天气加上长江的高洪水位，水情分情说变就变，压力确实不小。我们随时都紧盯着气象、水文、航道等实时资讯，随时调整引航方案，一点也不敢懈怠。硫磺是保供的重点物资，一律优先登轮、优先通航，能少等一分钟就少一分钟，想方设法让每条船都能安全及时地航行到镇江港。
1: 货轮靠泊后，港口开启化工原料加急作业预案，开辟硫磺装卸专用绿色通道，作业人员24小时轮

0: 30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26到29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陆飞。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一路有的聊。
1: 来了来了，
2: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2: 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3: 是，
2: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3: 是你妈说的。
1: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3: 好，恢复原状。
2: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2: 对呀，
3: 对，
4: 遵规守法才安全。
5: 在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6: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5: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6: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5: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6: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5: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6: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9: 车有点多呀。
10: 路有点窄。
9: 心里有点急。
10: 感觉有点无聊。
11: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0: 哎，还有我呢。
11: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0: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11: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12: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3: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2: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3: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

0: 养老院，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最近我看到了这个话题，确实是热度很高，而且它在全国的一些地方已经开始兴起了，大片大片的，如雨后春笋一般脱颖而出。
1: 是，你像什么郑州啊、云南啊、重庆啊、合肥啊，这些地方都已经出现了所谓的青年养老院。
0: 那有人就说了，说年轻人啊，不奋斗去养什么老呢？
1: 哎，养老院真能让年轻人过上无忧无虑的这种躺平生活吗？
0: 我们来看到在6月份的时候啊，有一条实地探访云南曼丢古村的青年养老院这个记录。那我们就发现呢，其实它并非是传统意义上说为人们提供长期居住呀，又或者是提供看护的机构，也不同于我们见过的青年旅社，就像是在一些旅游城市，晚上大家会一起相聚一起，甚至有篝火，甚至会一起来喝个小酒的那种青年旅吧，也不同于这个形式。
1: 对，你看青年旅社，它更多的是解决了青年人旅行当中的住宿的问题，对吧？它可能会有公共的浴室，然后会有一个床位，稍微好一点的话，可能会有一个独立的小格子间，
0: 对，
1: 然后你可以存放自己的行李和自己的休息的地方啊。
0: 是的，那有人可能会好奇，就是住我们所说的这些青年养老院的人群都是什么人群呢？这创立人也说了，说在这儿居住的群体啊，主要是分为两大类。一类呢就是自由职业者，来这儿增加一些社交机会。二呢就是工作或者生活上遇到瓶颈的年轻人，需要调整，那就选择休息好之后再重新出发。
1: 哎，他的这个描述让我马上就会想到刘亦菲当年演的一部电视剧，就是《去有风的地方》。当时他也是因为在工作上遇到了一些问题，然后就离职了嘛，然后他就选择去云南好好度假，然后在一个客栈住下来，发现那个客栈当中啊，都是一些形形色色的各种人啊，他们可能在工作当中有一些这个失意的地方，然后在这里呢来进行疗愈。你看，其实我觉得现在的这种青年养老院也有这样的一些属性，对吧？
0: 我们来了解一下，看一下青年养老院的创始人他是怎么说的。他说，我们这个青年养老院啊，45岁以上的不收。
1: 哎，这是他的一个标准啊。
0: 从来没有上过班的也不收。
1: 也是一道坎儿。
0: 在这儿呢，没人要求你的生活作息，也没有职场焦虑，没有家庭矛盾，你可以随心所欲。
1: 就冲他这几条我都心动了。
0: 他还自己说呢，说我是国内第一批办青年养老院的。我呢以前是在部队，出来之后啊，北漂10多年，做了很多工作，一直都在跟青年人在打交道，思考就是年轻人到底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生活呢。然后他们就在新闻里啊，看到了有一些年轻人入住到了老年养老院，就想着如果说把养老的人变成年轻人，那会怎么样呢？
1: 哎，你知道吗，就是他刚才描述这个45岁的坎儿的时候，我有点担忧，有点焦虑。
0: 为啥？因为你怕你还没想好呢，你的年龄就已经超过限制了，是吗？
1: 我再不去就来不及了。
0: 对呀，而且他还表述说啊，说开青年养老院的过程当中，其实遭到了很多人的嘲笑、质疑和不理解。因为老年人总会觉得我们是在浪费时间，说青年人养什么老啊，不务正业。一些中年人呢会觉得这个会让年轻人变得不为自己家庭负责，会成为社会的蛀虫。但是他不这么觉得呀，他觉得现在年轻人在这个时代之下压力太大了。
2: 是，尤其在一些大城市里，很多年轻人可以说是都被房贷车贷压得容易喘不过气儿来。对啊，人是需要休息的，所以青年人不光要奋斗，还需要有一个平衡的生活，该躺平的时候就躺平。
1: 你有没有发现啊，就是他们设置的这个青年养老院呢，设置这个位置是在一个古村落嘛，对吧？然后成本可能就相对来说低一些，再有呢就是它的环境很好，西双版纳呀那么好的一个地儿，再有呢就是周边的村民也非常的淳朴。我觉得我看到这个青年养老院的时候，就更像是一个像是改造过的宿舍一样，然后周边的这种环境呢也是非常的优美，有山有水的，打开窗就可以看到外面的这种优美的风景，然后还做了一个大大的厨房，很多人呢可以在宽敞的厨房当中一块儿来做饭，然后一起来就餐，聊聊生活，聊聊心事哈。我觉得这种地方它可能不只是为了你提供了一张床一个空间，是更希望这些年轻人在这里可以碰撞出不同的想法和思考。
0: 我看到网上有说啊，就是像这种青年养老院的年轻人，其实大多数呢是会把手机
2: 机关掉，他也不会去看电脑，他也不带。那么在这段时间当中，他不进行任何的工作，其实就是跟大家放空的去交流。
1: 嗯，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第一次听到青年养老院这个词，或者对这个青年养老院只是听过，但并不是了解到哈。
2: 嗯，
1: 我们也通过采访呢，了解到了住在这里的青年人他们的一个生活状态。
2: 是，大多数人呢是会7点多起床。

0: 然后去跑步运动一下，少部分人会睡到中午。养老院呢也会组织一些活动，比如说打个八段锦啊，种种地啊，去瀑布旁边徒步啊，学学拳术，或者是大家一起打坐。晚上呢还会举办音乐会，弹个吉他，敲敲手鼓。
1: 哎，我觉得尤其是可能忙碌一段时间的白领，如果来到这儿种种地是吧，然后脚丫子踩在那个泥土里，我觉得可以一下子放开自我，然后戴着那种草帽在田里兴奋一天，这是多少人向往的生活呀。
0: 是的，其实我觉得大家在看到这样的消息，又或者说看到这样的一种现象出现，倒是不需要急着去评判，因为其实所谓青年养老院，它的背后反映的是当下现实生活当中年轻人的一种新的精神诉求。他或许不是很想结婚，不是很想工作，也不是很想买房子，也不一定想生孩子，他可能进入到了一个低欲望的时期。我们不评判，但我们要尊重发声，所以或许他们需要一个可以让自己看起来无所事事的场所。
1: 是，你看现在这种社会的节奏是非常快的，许多年轻人就会感觉到孤独，甚至缺乏归属感。
0: 哎，这也就是为什么你会发现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从大城市跑回到了乡村。
1: 还有就是会组织很多的集体的活动，社区的一些生活都是很吸引人的。
0: 所以他这种养老院的形式啊，说不定就是想要去增加人和人之间的连接。
1: 哎，没错，尤其是像现在的80尾90初这样的一些独生子女啊，对于未来可能会面临的就是养老的问题嘛。那青年养老院也是让大家提前来尝试一下这种抱团取暖的这种生活模式。
0: 对，很多在城市里面工作的一些年轻人，我看住7天的也有，住20天的也有，但终归还是要回到原有的一个生活和工作的状态。
1: 哎，以前一提到养老，大家会觉得是一种堕落，是吧？
0: 对，
1: 人怎么这么不上进呢？哎，现在我们想想，好像把这种养老转化为了一种很积极的向上的生活态度，一种调剂。
0: 其实我觉得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如果有一个平台，有一个环境，有一个空间，能够让年轻人把自己的心养得更安静，能够让他们以一种更美好的姿态，更好的出发，我相信这是大家都所期望能够看到的。
1: 是，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聊到了青年养老院，那如果您身边有这样的养老院，你会选择吗？希望度过一种什么样的养老院的生活呢？
0: 或者你又如何来看待青年养老院这种现象呢？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一路有的聊，有时候有效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啊。其实从上半段的节目当中，我们不难发现啊，这个青年养老院虽然是具备良好的这种疗愈效果的，但它好像不是用来养老的，是吧？
3: 是的，它并不是提供让你长期去居住，而且我们前面也提到过，说它也不提供什么看护服务，也没有什么健康啊或者医疗服务，核心就是心理安慰还有情绪价值。
2: 对，所以你看近一段时间这个青年养老院火速的流行，这不少年轻人啊都参与到了这里面，一时间好像这个青年养老院也成为了当下一个特别热议的话题。所以今天我们就想聊一聊啊，就如果你身边有青年养老院的话，你会想要去住一住吗？
3: 对，你看在网络上有一些咖啡厅啊、酒吧呀、民宿、农家乐也都打出了这个青年养老院的牌子，包括在某个社交平台上，关于青年养老院的讨论呢，也已经吸引了超过442.3万次的浏览。
2: 嗯，
3: 而且你就从这些社交网络上晒出的照片、视频，你来看啊，就不少年轻人他已经是选择在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当中，在度过着一种更惬意的生活。
2: 那到底什么是青年养老院？我们试图通过今天的节目给大家勾勒出一个它的图卷、它的定义。其实现在正在流行的青年养老院是什么形态呢？又有一些什么样的日常生活呢？你看，首先从选址上来看哈，他们会选择像什么刚才我们说到的西双版纳呀，
3: 那个曼丢古村
2: 啊，还有一些你像郑州就会选择在一些镇子上，就是郊外了。又或者你像这个洛阳，他会选择西郊这样的地方，是吧？
3: 嗯，其实这些青年养老院它都是坐落在离市区要有一些距离的郊区。
2: 嗯，另外呢，就是他们可能会选择一些比如说学校的宿舍呀，或者是一些老旧厂房啊来进行改造。那最终呢，改造出来的状态它既有复古风，同时呢又很简单，它的装修呢不会出现那种特别华丽的状态。
3: 嗯，
2: 住宿呢里头可能除了床、椅子、柜子之外也没有别的家具了。
3: 对，它整个装修其实也都特别的简单，除了这些我们刚刚说到的基础家具，基本上没有别的。不过小院子里倒是可能会有一些篝火架子呀，包括上世纪70年代的那种长条座椅，或者是80年代的白炽灯啊，这些整个风格都是比较复古简约的。
2: 是，年轻人们来到这养老院以后啊，其实是可以去周边，比如说种种地呀、素素溪呀，或者是徒个步啊，也可以在院子里做着打打拳、喝喝茶。

0: 或者是做做自己的小手工，做个陶艺什么的，都是很不错的。
1: 而且一般收费呢，一般就是在每月1500到2000左右，费用方面啊倒是并不昂贵，
0: 对，
1: 和租房差不多。
0: 即使你现在工作可能方面有一些不如人意的地方，那拿出1500块钱，很多人还是做得到的。
1: 对，然后目前现在青年养老院的这个受众群体啊，主要是以90后为主体。群体可能就是分为两大类，我们刚提到的像是自由职业的摄影师啊、艺术家呀、作家、导游等等，再有就是很多需要去开解自己的年轻人。所以可见青年养老院啊，其实对于青年人它是有疗愈的效果的。那这种疗愈它是区别于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老年人的养老院的，那心理上的放松和复健，或许这就是很多年轻人选择想要去青年养老院去住上一段时间的原因。
0: 并且啊，从不同的人群来看，你看复健就是康复健康
1: 心理复健，
0: 对，这个方向是不同的啊。对于一些不善于社交的年轻人来说，通过这种线下的实地的这种交流方式，其实是可以快速的而且有趣的拓展自己的朋友圈，提升自己的社交能力。
1: 是的，那对于一些遇到职业和生活瓶颈的年轻人来讲，在这种养老院里，这院友们可以彼此大道一下工作当中遇到的一些苦水，也可以聊聊自己不顺利的什么感情经历，又或者是家庭中的生活矛盾。在这儿你可以选择住一段时间，在休闲放松的过程中去寻找自己人生事业的新方向。到底可以思考一下，抓住这个机会啊，就是思考如何重新起航。我觉得这可能是很多青年人的目标所在。
0: 我觉得除此之外啊，还有一些年轻人可能会希望通过这种回归类似于乡村生活的环境，来寻找一些更天然、更快乐的、更本质的生活的方式。那除此之外呢，随着老龄化时代的到来，一些人可能会提前思考这养老的话题，年轻人也可以趁着这个闲暇的时候来探索一下，如果未来真正需要养老了，我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状态。
1: 你看，有专家就这个事儿特别评价过，他认为呢，年轻人愿意参与和体验老年人简单快乐的生活，也是一种跨调的生活体验。那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的话，当前社会节奏比较快，那工作压力其实也是比较大的。那这种年轻人他愿意去青年养老院去体验生活，其实是一种主动的自我调节，他在积极的去采取有效的方式去帮助自己减轻压力，然后回到更好的状态。
0: 确实是，这是真正的在观察的专家哈。可见哈，在这个心理层面上，其实青年养老院给我们提供的是彼此的陪伴、倾听，还有分享心得经验呀等这样的一些心理的关怀和支持。那通过共同住院的这些院友们啊，然后形成一个微型的社会，从而呢帮助年轻人缓解孤独和焦虑感。
1: 那目前来看，青年养老院虽然说它具备着良好的疗愈效果，但是提示一下大家啊，并不是用来养老的。而且要特别强调一下啊，它不提供长期居住或者是看护服务，也没有健康或医疗服务，它并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真正的养老院，它的核心就在于心理安慰和情绪价值。
0: 是的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让我们疗愈身心的地方啊。那青年养老院，您认同这样的一种概念吗？那如果您身边有青年养老院的话，你会愿意去尝试住一段时间吗？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 一会儿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哎，张小白，我问你一个问题啊。你有没有幻想过？不对，我这个问题要重新调整一下。你有没有在年轻青春的时候幻想过？
6: 我现在还年轻的好吗？
7: 你要听完我完整的问题。
6: 我已经不想听了，没有兴趣了。
7: 幻想过你未来的养老生活会是怎么样的？
6: 或多或少肯定是会想过的呀。你比如说会选择什么样的城市来养老啊，养老的居住环境会是怎样的呀，生活状态又会做什么呢？其实这些都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想象，但是随着人生不同的阶段，慢慢的还是会有一些思想上的调整的。
7: 嗯，你这么说的话，其实我特别能够理解，但是你要知道我在青春的时候啊，我妄想着我35岁就进入到养老的状态。
6: 你等会儿，什么叫你在青春的时候？你现在不青春了？
7: 我现在没有那么青春了。
6: 不，我们两个现在是正当年，好不好？
7: 哎，但是你看我说到的
6: 当打之年，
7: 我说到
6: 披荆斩棘，乘风破浪，我就不服输。我告诉你，不要说我不青
7: 年。这话题没法聊了，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听友们，我怎么办呀？关键是可能刚刚我一句话就戳痛到了他的心。
6: 我不疼。
7: 也可能戳痛到了很多听友们的心。
6: 我们没有，
7: 就是向往着35岁能够以一个不同的状态不同的姿态去生活，但其实我现在越来越发现这可能只是一个梦想。当然随着这个经济发展飞速，一方面给我们带来了生活的压力，这确实是存在的，但是另外一方面真的给我们带来了无限的生活的可能。
6: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7: 就是以前我们工作啊可以朝九晚五可以一个工作干到底，干到退休
6: 但是
7: 现在
6: 是吧，
7: 现在我可以当数字游民啊，我也可以过养老生活呀，我也可以一边养老一边赚钱。
6: 哎呀，说的真美呢，你能做到吗？
7: 说的真的是有一点点小骄傲呢。但其实我觉得大家现在真的去住到那些青年养老院的人群，或许他们真的是在一边养老一边赚钱。
6: 哎，其实你看啊，很多人可能一提到这个青年养老院就会产生一些疑问，你比如说年纪轻轻的为啥要住进养老院呢？这青年养老院是真的在给青年人养老吗？就是到底什么是青年养老院？我们今天呢也试图通过一期节目和大家一块勾勒勾勒，看看大家到底是向往呢还是反对呢。
7: 其实你看有人说啊，说青年养老院呢它本质上是一种 情绪经济。哎，可能第一次听，但是你细细一品，觉得是那么个道理。他是情绪价值的提供者，他在倡导一种新型的生活方式，同时也在赚你的钱。那对于本身具备自我照料能力的年轻人来讲，精神层面的获得感，这是决定他们选择的重要因素。就比如说啊，有人长期生活在城市，每天都朝九晚五，甚至朝八晚六，背负着工作和生活的压力，那想要在繁忙工作之余来给自己休个假，好好的休息一下，体验一份闲适和惬意，那青年养老院就提供了这种新型的慢生活的方式。你要知道，一定是有人需求的。
6: 是，光从这个选址上就不难看出来，是吧？刚才我们说到了像什么郑州了，西双版纳了，什么洛阳了，都有这个青年养老院。你看他们依山傍水的，是吧？然后阳光雨露，山川草木，鸟语花香，种地养花，钓钓鱼，这是什么样的神仙体验呀？
7: 对呀，你想象一下，你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其实很快的能够让我们进入到一种慢下来的心境，一种平和的状态里，甚至说不定啊，会让你发现久违的心流体验。
6: 慢慢来，是这里强调的一种生活状态。
7: 是的，还有人说这青年养老院呢是搭子文化升级版，它其实就是开发了一种新型的商业模式。
6: 哎，
7: 我支持，
6: 就是他们这些住宿的人啊，提供了一个集体的搭子的社交空间，对吧？他提供这个平台以后呢，这搭子文化好像被放大版了，就成了 plus 版了。所以呢，就有这个主理人啊，将自己的小院就定义为青年社交社区。
7: 它是挺像这种小型的同意式社区的，因为我觉得本身搭子的受众和青年养老院的受众，它就会有一大部分的重叠。你看，平日里缺乏团队交流的，像什么独立摄影师啊、作家呀、艺术家呀这些自由职业者，他可以在工作闲暇的时候，他入住在这里和同龄人去交朋友。
6: 哎，说到交朋友，就是你觉得你的社交够吗？就是你私属社交。不是这种工作社交、商业社交。
7: 其实按照正常的社交情况和其他人去相比的话，我肯定是远远不够的。但我自己比较向往极简的生活状态，就是我其实并不想要有太多社交，
6: 就是简化的宅的这种社交方式。
7: 对
6: 吧？
7: 对。
6: 我现在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我觉得我的社交都是被动式的。就是什么叫被动式的呢？我相信很多收音机前的朋友也都和我一样，就是在工作呀、生活当中遇到了什么样的人，哎，投缘了，可能就慢慢的变成了所谓的朋友，对吧？
7: 啊，
6: 就这种比较被动，而不能够主动去选择。

0: 我不支持，哎，我觉得你是一个很喜欢社交的人啊。
1: 但是
0: 而且我觉得你还很主动的。
1: 当然如果在生活当中遇到了喜欢的人，一定会很主动的去搭建这种关系的。
0: 嗯，
1: 但是我发现现在其实我们是很少有这样的一些场景的。而现在产生的这种青年养老院的模式啊，搭建的这个平台我觉得就很好。它给我们直接搭建出了这样的一个平台，那我们就可以有选择性的去进行社交了。
0: 对，我一下子特别理解你，因为其实咱们俩是一个社交需求度完全不同的人。
1: 对。
0: 对吧，你像张小白他的社交需求度是很高的，
1: 我有需求，但是我得不到满足。
0: 对，得不到满足，他同时对于社交质量要求也是很高的。
1: 对，
0: 那其实像这样的地方就比较适合你。
1: 是，所以我好向往啊。
0: 对，我就觉得他会心生向往嘛。所以你看像这样的青年社交地，哦不，青年养老院，他作为社交需求的一个承载地，那这样的机构，它通过一周入住或者月租、年租等等这些形式来提供像餐饮啊、住宿啊、集体活动等等这种体验式的服务，价格基本上是以1000多块钱居多，
1: 一个月啊。
0: 对，确实是形成了一种新的商业模式。
1: 你看啊，咱们在日常这个尤其是大城市，这1000块钱的房租，你能租到什么样的房子呢？
0: 别，我连厕所都租不到，
1: 是吧？但是呢，你花1000块钱可以让你住一个月的有山有水有朋友的地儿，想干啥干啥，想睡到几点睡到几点，
0: 出门就钓鱼种地
1: 啊，
0: 回家呢就一起喝茶打游戏，
1: 脚踩着泥土，闻着花香，品着香茗，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神仙境地啊。
0: 哎，我好想把你借到我姥姥家地里啊。
1: 啊，怎么了，姥姥家有啥需求你尽管说。
0: 该下玉米的时候下玉米，该不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Hi， 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是的，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青年养老院这个话题当中啊。那其实你看，刚才我们聊了很多，就是不小心让很多人就种草了。
3: 我突然想到一首歌，在山的那边海的那边有一群年轻人，
2: 哎，对对对，
3: 他们在那儿干嘛呢？
2: 干嘛呢？
3: 他们在那儿养老呢。
2: 这个咱俩刚才这一段啊，透着一股复古风。
3: 哎，但是我跟你讲，
2: 简称土气，
3: 此养老并非彼养老，就是他们看似在养老，但其实人家种花种菜又下玉米，还挺辛苦的
2: 啊。下玉米是什么？
3: 就是收获的季节，
2: 种玉米
3: 去摘玉米去了
2: 啊，摘玉米啊、嗯、啊！你看今儿这个青年养老院啊，它是一个新兴的事物，也是集体诉求下的一个特殊的产物，是吧？所以呢，我们还是得用一种特别谨慎的态度来看待它吧。
3: 嗯，
2: 我们还得看看它背后的现实需求到底有哪些。
3: 对，首先就是对待养老院啊，就是这种青年的养老院，不能过早的给它贴标签。我看它这个热度一起来的时候，大家就纷纷投上了一种批判。当然我们也不能够快速的就把它和躺平主义去划等号，不一定不一定，还是要深谙其内涵。
2: 是，我们得理解现在的年轻人啊，长期处于这种快节奏高压力的环境嘛，谁都想得到一份放松，大家都挺累的，说实话这休息权是人与生俱来的合理的诉求，对吧、
3: 嗯、
2: 这青年养老院呢，作为休息权的承载地啊，为年轻人也是提供了这样的一个疗养身心啊，积蓄勇气啊，能够再有勇气去出发的这样的一个新的路径。
3: 对，新的一种方式和渠道。其实大家生活当中，尤其是我们做产品类的啊，总是在找渠道，找销售，找路子，找门路。其实自己有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和心灵也需要一个门路，去好好的舒展一下，去呼吸一下大自然的新鲜空气，去结交一些不需要有任何利益纠葛的一些年轻人、同龄人，我觉得这都是一种难得的体验。
2: 当然了，住进里面可以躺平，是吧？
3: 但并非只有躺平哈。
2: 对，你可以睡到下午三点，但是呢，我相信不会有人就是在这儿一睡睡多少天的。
3: 嗯，
2: 你可以去写写字，画个画、
3: 嗯、
2: 是吧？把这个自然风光变成脑海当中的一些灵感，在笔下呢可以创作创作。
3: 是的，你也可以像张小白一样喜欢参与农业劳作，是吧？那你可以去探索一下，探索一下这种种地呀、收割呀、粮食生长的奥秘，最好再写一篇论文出来。
2: 在这儿呢，我们还要指出一点啊，就是青年养老院其实它不是桃花源、
3: 嗯、
2: 也不是公益机构，更不是长期逃避现实拒绝奋斗的一个理由。
3: 对，所以无论是以工代宿还是付钱消费，其实要么说人家是新的这个商业出口呢、
2: 嗯、
3: 因为青年养老院它本质上就是价值交换、
2: 嗯、
3: 而且现阶段的话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正遍地开花，良莠不齐。那其中多数它其实是被认为相对便宜又能够休闲度假的性价比的

0: 易堵塞排水口，逐一清掏。调试好三台移动抽水小时，对重点点位巡查翟俊斌。
1: 我们社区呢，都提前把所有易积水的点水位情况，就是为了这个，哪怕雨下的再久啊，我们也能第一时间响应，不能让居民家里面受淹。
0: 立即对易积水点位开展逐点回访。此外，社区还发现排水口堵塞、路面积水的情况，拍照上传后，网格员十分钟内就会到场处置。
1: 下一步呢，社区还会把本轮防汛里总结的经验呢，整理成常态化的应急方案，尤其针对我们制定一个长期的优化计划，让白海豚的这个防汛防线从应对这个单次的暴雨，延伸到长期守护居民安全。
0: 海豚带来的强降雨影响，镇江经开区多条道路出现出动巡查人员86人次，车辆21台次，巡查低洼地。下川市立交桥140多处，辖区沿江10座中型闸站全部开闸，开泵排涝，累计排涝水量约3200万方，累计排查城市行道树9万株，加固194株，发现并消除隐患近300处。
2: 继续来关注新闻。

0: 说我们查到了这个未持有保安证，就是经开区以签订合同18个人，然后呢十三名有保安员证，然后呢五名未持有这个相关的这个保安员证，目前是这个情况的。
1: 查到了，就是确实有这个情况，但
0: 哎，
1: 是
0: 对，是的。
1: 不是说所有的都是这样，但是确实有存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在。
0: 对对对，是的。
1: 好的，那针对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有下一步的哪些这个工作，或者是有哪些处置方案？

0: 案呢？目前？
1: 哦，针对
2: 那个划线一下，尺寸啊什么，在上个星期已经全部都量好了。
0: 感谢王总反馈这么一个情况，我们到时候等到最终全部结束之后，请记者再和您联系，好吗？
2: 好的，我到时候第一时间把那个整改的一个图片反馈给你们。
0: 好的，感谢您的配合。好，先和您说到这里，再见。
2: 好，再见。
3: 心系每一位投诉者的合法权益，我们认真行使监督，努力追问每一个问题的真相，我们寻求公正解决。镇江文广集团正风航风热线直播热线85234527、85234529，您可以通过抖音或微信公众号搜索镇江市正风航风热线加关注，与我们互动。栏目热线13016807110，您的信赖给了我们感动和力量，我们将继续前行，不负所托。镇江文广集团正风航风热线，我们一直在路上。清明商，吉明智，解明难，聚民心。这里是镇江市正风航风热线。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继续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早间直播节目。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4月22号碧水湾御园六栋的业主徐先生反映的问题。徐先生说啊，这个小区的房屋呢，2022年交付之后就发现有漏水的情况，然后呢，2023年开发商来维修过，但是后来呢又出现了漏水的一个反复。从去年开始，他就一直在拨打12345去反映问题，然后呢，到了去年年底。区住建局呢是有住建局呢来回复，说是由开发商会来维修，但是也一直没有来维修，所以呢反映到了我们这边。4月24号呢，我们是请镇江市质监站监督二科的副科长周旭旭做了在线的回复。那么通过他的回复呢，我们了解到2024年的时候呢，质监部门呢确实就已经发现了开发商不履行保修期内这个工程质量保修责任的这么一个行为。当年的9月呢，市住建局对建设单位呢就做出了行政处罚的一个决定。那么经过沟通还有协商，目前呢是由第三方公司对于该小区继续这个房屋维修的工作，预计呢是在今年的5月开始进场维修。到了5月26号，我们是再一次连线了周旭旭。我们来回顾一下他当时回复的一个情况。
4: 按照原计划的话，建设单位是5一节之后安排这个第三方单位进场，但是我们这边跟他们联系以后了解到，就是因为合同签订的时候涉及到部分条款需要修改，导致这个合同签订原计划的时间稍微滞后了一些，维修单位没有在5一节之后的第一时间进场。我们是在5月13号和建设单位联系的时候得知，就是合同已签订，维修单位计划进场。我们收到消息第一时间是约谈了建设单位，要求建设单位呢就是合理安排维修的相关工作，要和业主提前联系进行沟通。
0: 有一定的波折，有一番这个问题需要解决，但是从当时的回复来看呢，这个相关的工作应该说还是有一定进展的，所以我们也一直在持续跟进这件事。那么到目前又过去了一段时间，徐先生的这个房屋漏水问题有没有得到维修，维修的进展是怎么样的，我们今天再一次来连线镇江市质监站监督二科的副科长周旭旭，请他呢来反馈最新的情况。周科长您好。
5: 主持人你好。
0: 你好，我们再一次和您做电话连线。应该说是经过了一段时间，不知道这块问题的解决有没有推进呢？
5: 目前是这样，就是6月份这个第三方维修单位进场以后呢，我们联系了建设单位和这个第三方，我们是一起去现场进行了一个查看，记录了问题。后续呢，建设单位也协调了这个第三方维修单位进场进行了一个维修。目前的情况是，

0: 医保服务提效能的这么一个行动，这一块相关的工作情况是怎么样的，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1: 是的，我们这次呢开展的这个专项行动主要是组织这个医保干部走出办公室，走进办事场景，化身服务大厅引导员、参保群众等等多重角色来进行一个换位跑，让我们的医保干部能够直观地感受到群众来办事的环节是不是繁琐，线上操作是不是容易上手，窗口服务是不是温暖。那这次陪跑呢，我们主要是要打破这个机关思维，跳出服务惯性，我们这次是覆盖了全窗口的线下办、网上的线上办、自助终端办、基层网点办、热线咨询办，可以说是一个全渠道的一个体验，围绕了参保登记、医保缴费、异地就医备案等等高频的业务开展了一个全流程的体验。那我们七月份正式开展这项行动以来，我们全市的69名医保干部累计陪同办理业务300余人次，记录了办事痛点63个，真正的是做到了一个全场景的排查、全流程的检视、全周期的研判。那通过这次的陪跑行动呢，我们也是实现了3个摸清，摸清了群众办事的卡点、业务流程的堵点、服务供给的难点。那我们是紧盯3个解决，着力解决申报材料繁琐、业务流程冗余、跨部门协同不畅的这样的突出的问题，并且达成了3个提升，持续提升经办服务效率、窗口服务温度、群众的综合满意度。
0: 和之前相比，我们从一个倾听者，倾听群众反映反馈的一些情况、反馈的意见、反映的问题来进行整改和提升，这次是直接变成了我就是当事人，我就是经办人员，我就是具体的一个体验者，问题什么样、什么样的这个需要去操作去提升的是最清楚的，这个效率远比于之前要高得多。所以这次陪跑的这个这项工作的这个具体的一些便民措施啊，我们也注意到是采取了很多，具体的话有哪一些，您给我们也一并介绍一下好吗？
1: 好的，我们截止到七月底呢，针对我们这次换位陪跑梳理出来的各种问题，我们是明确了8个聚焦的方向，并且呢，我们也出台了相关的靶向落地举措，聚焦了办事环境、网上办事等等8个维度，线上线下硬件软件同步抓。那第一呢，是针对办事环境这块，我们是新增了办事群众车辆专属入口，划定了办事群众专属停车位，增设了便民茶水区，那是为参保群众打造一个舒适暖心的办事环境。那第二呢，我们在我们局官方网站是增设了一个材料下载专区，集中上架了各类的经办业务表单，那参保群众还有企业就可以随时线上下载填报，不用再跑到我们的经办大厅来拿表单。那第三呢，我们还通过优化费用审核拨付流程，进一步压缩了住院报销等9项医保高频业务办理的时限，那实现了我们医保报销的快审快捷。第四，我们还精简了一些业务表单材料，特别是我们长护险的这个申请表。那我们是进一步精简了填表内容，并且统一规范了表单模板，实现了一表通用，便民提速。第五个方面，为了让群众能够第一时间知晓享受我们的医保政策，我们也是改变了原有的这样政策宣传的模式，变人找政策为政策找人。我们先精准识别服务对象，通过短信提醒、前置推送、专属专场宣传等多种方式定向提醒，打通了我们政策落地的最后一米。那第六个方面，我们今年还上线了一个智能服务，那真正实现了全天不打烊的一个咨询模式。线上呢，我们是有镇江医小宝智能客服，那实现了全天候的智能答疑；线下我们开展了这个全天候的自助服务区，那实现了线上咨询、线下自助这样的一个互补模式，让群众随时能办、随时能问。那第七个方面，我们还推行了一个联办告知，那是为了减少群众多头跑、多次跑的这样一个现象。对内我们是打通了关联业务的核查流程，对外是做好了跨部门关联业务的前置提醒，那相关业务我们一次性告知参保人员，联动办理，避免了参保群众来回跑腿、重点重复咨询的一个情况。那第八个方面，我们针对药店之间有这个药价定价差异的这个情况，我们是依托了一个数字化的比价体系，那规范定点药店的药价，打造一个透明惠民的购药环境。

0: 性，保障群众的购药实惠。
1: 嗯，是的，这个八项举措我想是开始，后续肯定还会有更多，越来越多的。因为刚才我听到您讲的这个八项举措当中，停车啊，包括购药啊，包括填表啊，这些都是我们日常采访当中也经常听到的或者收到的群众反映的一些问题。应该说有针对性的，针对性很强的来做了这种购药方面的这个医保方面的一些提升。通过这次行动的话，我们也了解到，就是除了办理流程还有效率的优化提升啊，还有一些比如说专项服务，像一个叫宝妈找宝妈这样的一些专项服务。我们最后的一分钟的时间，我们是不是能请您再给我们简略的介绍一下呢？
0: 可以可以，我们这个宝妈找宝妈就是我们开展这个政策找人行动的一个重要的方面。我们通过这个线上线下多种方式，是累计解答了生育医保咨询760余次，对341名未及时参保的新生儿宝妈定向推送参保提示，协助群众高效办理这个生育报销、津贴、申领等业务。因为我们有的这个宝妈她可能没有及时关注到我们的政策，就没有及时的来申领这些。那就像我们前面讲到的，我们会精准识别、定向推送，然后协助他们尽快的享受我们相关的医保待遇。并且呢，七月以来，我们针对这个医保断缴、异地就医备案到期等等的这种事项，我们也精准推送便民短信提醒，目前已经推送了1.67万条。包括我们的这个医小宝智能客服全天候24小时为大家提供这个政策咨询服务。上线的当月我们累计接待访问3700人次，自动答复群众的咨询2000余条，补齐了我们8小时以外人工窗口咨询的这样的一个短板。
1: 好的，确实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啊，可能我们先和您暂时了解到这里。相关的医保的这个开展的工作，我想还有很多可以来为大家来介绍和进一步的来做这个解释和介绍和说明的。单科长，后续的话我们节目当中如果有机会再和您做电话连线好吗？
0: 可以的，可以的。
1: 好的，感谢您的介绍，先和您说到这里，再见。
0: 好的，主持人再见。
1: 再见。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是主持人施哲，明天见。
2: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加满热爱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家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日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力全开，选移动。

0: 件工程师、物流安全员、自动化系统设计师等岗位，招聘需求超3000人次。互联网行业专场参与单位4346家，提供 AI 策略产品经理、多模态大模型算法专家、嵌入式开发工程师、交付构架师等岗位，招聘需求3.2万人次。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可登录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或就业在线专项行动主会场页面参与。在国内车市整体遇冷的大背景下，几万元的微型车和几十万元的高端车形成了冰火两重天的格局。根据乘联会数据，在上半年的乘用车零售市场中，40万元以上的车型销售量同比增长1%，其中新能源车型的涨幅更是高达46%，而5万元以下的车型下滑幅度最为显著，跌幅达到了55%。来关注台风警报和天气预报。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今天10点位于湖北省黄冈市罗田县境内，就是北纬30.9度、东经115.5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8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95百帕。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偏东风6级，阵风7到8级。今天最高气温28到29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雨，25到29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26到29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锦，我是陆飞。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流行纪念册。
1: 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你用手机在网上买菜，点这个结算，点这个，
2: 点这个。对了，真棒，听听这是什么声音？是大老虎。
1: 哎呀，别拍了，快点走，
2: 快点走。就是这样，妈妈在这儿。
1: 你要发语音，别动啊，要按住了。
2: 按住了啊，刚刚护士姐姐是不是跟你说不要松手啊？再坚持一下。
3: 她曾把所有耐心给了你，请你现在把耐心还给她。
4: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5: 《流行纪念册》。
6: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3: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7: 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易小潮，和你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有些歌曲伴随一代人长大，跨越岁月再聆听，旋律一响，记忆瞬间就有了画面。今天我们一同翻开歌单，聆听这些沉淀下来的经典歌声。首先带来的是来自于朱晓玲的《梦江南》。80年代初，朱晓玲凭借着清甜软糯的少女嗓音走红歌坛。这首《梦江南》充满了古典的诗意，编曲融入了江南的明月元素，婉转悠扬。我们来听这首歌。

勾勒了江南烟雨的朦胧的画卷，轻柔的旋律把江南的婉转和思念娓娓道来。几十年过去，再听这首歌，依旧能够随着歌声走进烟雨朦胧的江南梦境。一曲《江南烟雨意》，余韵悠长。

动感欢快的作品，红蜻蜓褪去了躁动，带着淡淡的成长感慨。歌词借红蜻蜓比喻匆匆流逝的童年，我们一路长大，一路和纯真告别，简单质朴的旋律承载了几代人对于童年和青春的怀念。

成长总有遗憾，而思念时常藏在风雨之中。下面的这首歌藏着绵长的心事，汤宝如和张学友合唱的《相思风雨中》是粤语情歌无法绕过的经典。1992

年问世之后迅速传遍了大街小巷，男女对唱的编排极具巧思，一问一答如同相爱之人的倾诉。我们来听这首《相思风雨中》。

编曲克制内敛，没有浓烈的煽情，却把相爱却难相守的无奈，风雨之中彼此牵挂的相思表达得淋漓尽致，时至今日依旧是 KTV 热门合唱的歌曲。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1994年火遍全国的，最近又翻红了的孙浩《中华民谣》。这首歌开创性的把传统古典的诗词意境和流行旋律结合，朝花夕拾杯中酒，一句传唱至今，编曲融合了民乐，兼具了流行度和国风的韵味。我们来听这首孙浩的《中华民谣》。

这首中华民谣歌曲兼具了洒脱和惆怅，将市井的烟火、人世的聚散融进了旋律当中，是90年代内地流行乐坛极具代表性的国风流行作品。而接下来的这一首歌，唱尽了情感里的取舍。这是来自于裘海正在1994年推出的《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让裘海正被万千的听众所记住。一边是自己义无反顾去奔赴的人啊，一边是默默守护深爱自己的人。裘海正的声音非常的中性啊，厚重沧桑，唱出了感情里的挣扎和遗憾，旋律也精准地击中了无数人情感里的两难。我们来听裘海正《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大家收听易小潮的流行纪念册，我们一起品味老歌，感动生活。

少年的时光慢慢远去，回望来路，每个人都拥有属于自己的光阴故事。这是来自于罗大佑的《光阴的故事》，木吉他作为编曲的核心，简约干净，没有华丽的配器，依靠词曲本身打动人心。多年后再听，仿佛能够看见自己一去不返的青春岁月。

岁月的长河里，普通人的故事同样值得被歌声记录。上个世纪90年代，戴君平借着阿莲火遍了大江南北，这首歌朗朗上口，描绘了一位叫做阿莲的姑娘，曲风质朴真诚，没有华丽的辞藻，就像是轻声地诉说心底深藏的惦念。简单纯粹的流行旋律是90年代内地流行乐标志性的抒情作品，我们来听这首阿莲。

完了戴金的阿莲，接下来的这首歌原唱叫做邓丽君，我们今天要听陈洁丽的翻唱版本。作为知名的人声发烧歌手，陈洁丽的声线非常的清甜细腻。这首歌你怎么说，编曲重新的调整了，节奏舒缓柔和，区别于原版的灵动，增添了温暖的气息。细腻的人声的处理，把情歌里的委屈和追问娓娓道来，赋予了这首传世经典全新的听觉感受。我们来听陈洁丽翻唱的《你怎么说》。

千言万语的追问之后，我们来到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海风拂面，歌声悠长，来自于马来西亚的歌手阿牛的这首南海姑娘啊，原唱依旧是邓丽君的一首歌，阿牛的版本增添了南洋的轻松气息，编曲轻快灵动，节奏吉他很温暖鲜活，而歌声也描绘了南海边的少女和海边的落日。跨越数十年，这首作品不断的被翻唱，依旧拥有打动人心的力量，我们来听阿牛的这首《南海姑娘》。旋律终会暂停，但回忆不会消散。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是易小潮，明天的节目我们再见，拜拜。

0: 会定期筛选。资本等要素的双向流动，
1: 我们街道呢也会开放很多的场景给创业者们，比如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6: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由于这木桥啊年久失修，刚一上桥咔嚓，马蹄子把桥板给踩断了。还算不错，这匹马连刨带蹬愣是没掉下去。可是良将韩氏兄弟赶到，要捉拿李嗣源，正赶上平山狼从树林里练锤出来，这才引出来小英雄锤阵二良将平山狼是脱马救真龙。大太保李嗣源得以相救，为了报恩呢，还娶了小孩的母亲卫氏。平山狼呢，这才改名叫李从珂。这李从珂可不含糊，他这能耐都是了真大师的传授。了真怎么这么大本事呢？他呀俗名叫安斌，自幼跟着阴山教教主盖晴天习武，而且这个人呢是个武痴。20岁那年呢，他要离开阴山教，去别的门派学武艺。师父说，这么办吧，咱这教门里头有规矩，你要另投师门不是不行，得从身上留下点东西再走。了真可真够狠的，噗，把眼珠子抠出一个来，啪，往这一放，给师傅磕了仨头走了。其实啊，他离开阴山教是另有别的原因，主要是因为盖老掌教的儿子盖世仁，这盖世仁呐，仗着他爹的势力无恶不作，一点好事都不干。了真又管不了，说了吧师傅还不听，对自己的儿子娇惯成性，所以了真呢找个理由就离开了，不跟着挨这空心子骂。从此了真是游历名山大川州城府县，寻高人访高友，各处求学几十年，这能耐呀突飞猛进，长了一大块，尤其是和无极门少林门渊源颇深。机缘巧合呀，他在风陵渡出家为僧，和尚师父老毕丘圣心长老给他起了个法名叫了真，江湖贺号独木金刚了真僧。有一年呢，了真出门化缘，遇到了平山狼母子，发现这娘俩呀挺可怜。这孩子呢虽说练不了上乘的武功吧，可是练个外家功还是可以的。于是老和尚慈悲心发作，在坤元寺挂单教给他武艺，用了6年的时间把孩子的艺业教成，和尚这才走。和尚回到庙里头呢，自己的老师圣心长老也圆寂了，他在庙里头除了念经就是练功，待了2年半呆腻歪了，也想徒弟了。您想啊，师徒俩6年的时间能没有感情吗？尤其是出家人他没孩子呀，所以拿徒弟呢就当自己的孩子看。一想起徒弟来，了真自己都乐了，哎，看起来呀贫僧还是六根不净难以成佛呀，得了，我还是看看我徒弟去吧，岁数越来越大了，不知道还能跟孩子见上几面，走，说走就走。他跟庙里的和尚打了招呼就走了。到加龙沟这么一看，平山狼他们家房子没了，母子不知道去哪儿了。跟邻居们一打听，哦，感情这娘俩遇到贵人了。中山晋王李克用的大太保李嗣源把卫氏娘子给娶走了，自己的徒弟平山狼随娘改嫁，改名叫李从珂了。和尚为这

扶着你师傅进大营。以前咱们就说过，李思源这个人好啊，对人热情，和蔼可亲，心系天下的百姓，是残唐五代那个时候不可多得的人物啊。了真不过就是一普通的和尚，人家李思源一点架子没有，带着满营众将出来迎接，给足了面子了。和尚能不懂事儿吗？人家李思源那身份，军中的统帅，贵为太保，亲自出来招呼自己，老和尚也是感激涕零啊。大家伙儿众星捧月一般，把和尚接进大营。和尚活了80多岁了，没受过这待遇。进了大营啊，直接请入中军帐，先上茶后吃饭。李思源特意请来会做素斋的厨子，给了真做饭，盘碗杯筷都是新的。人家是出家人，你再热情好客，那也不能请人家啃大肘子、吃烤全羊啊。一日两，两日三，是待若上宾。这一天，大家伙正陪和尚吃饭呢，有军卒来报，禀太保爷，营门之外来了一个人，说有紧急要事前来求见。李思源微微点了点头，让他进来吧。是，军卒出去带进一个人来。这个人呢，30来岁，黄白净子，五官端正，海下三绺短胡须，头戴蓝布方巾，勒双飘带，身穿蓝布的长衫，鹅黄色的丝绦双垂灯笼穗，白中衣白袜子，厚底儿黑布鞋，登于足下。此人一看就是个文人，浑身上下透着那么一股子书生之气。李思源上下把此人看完了，就问：“请问先生要见本太保有何要事啊？”这个人躬身施礼：“草民冯道见过太保千千岁，此次前来是受了张军士程叶公所托，特来有要事相商。”“哦，岂是张先生派来之人？随本太保进帅帐一叙。”李思源冲了真一抱拳：“大师，您请继续用饭，李某暂且失陪。从科呀，你陪陪你师父。敬堂文仲，随我来。”那位说：“李思源胆儿可真大，一个陌生人来了，他带俩人就敢跟来人单独谈话。五代年间那么乱，他就不怕人家刺杀他吗？”这里边啊，有两重原因。第一，李思源本身就是武将，他挺有自信。第二呢，你看他带这俩人，敬堂就是石敬瑭，文仲就是郭威呀，这可都是猛将，那还怕什么呀？再说又是在自己的大营。到了帅帐，李思源往帅案后一坐，吩咐一声：“敬堂啊，让人给冯先生上茶，文仲啊，给冯先生看座。”郭威搬过把椅子来，冯道朝上一揖，谢过千岁：“先生不必客气了。”刚坐这儿，茶就到了。茶罢歌盏，李思源看了看冯道：“我这先生是哪里人士啊？以往在张军士府上怎么未曾谋面呢？”冯道连忙一欠身：“哈，千岁，道乃瀛州景城人士。”这瀛州啊，是如今河北的河间，可不是瀛州蓬莱方丈三座仙山里的瀛州。要提起这冯道来，在五代时期那是相当的有名啊，号称五代的官场不倒翁，宰相里的专业户。除了没给朱温的后梁当过宰相，其余那四朝啊他都当过，而且呢还给辽太宗效过力呢。能和他有一比的呀，只有东汉的太尉胡广。胡广呢，历经安顺、冲治、桓陵六帝，做了宰相30年，在官场屹立不倒，成为东汉官场的一大奇人呐。不是有那么句话说吗？叫天下中庸。

有湖光吗？说实话，冯道的人生经历呀，比湖广更传奇，为官之路更艰难呐。湖广那是太平盛世，无灾无难呐。冯道生逢乱世，皇帝轮流做，人命贱如土啊。湖广呢，只是在东汉一朝为官，冯道呢，是在后唐、后晋、大辽、后汉、后周五个不同的朝代官拜宰相，这可比湖广那太尉难干多了。关于对冯道的评价呀，褒贬不一。就五代史里头，对冯道的评价说呢，夫一女二夫，人之不幸，况于再三者哉？这意思呀，暗含着就是说，为人臣者要从一而终。冯道已是大节，虽有小善亦不足取呀，把他当成不忠不孝的反面教材了。不过呢，也有说他好的，您比如说王安石，他就说这冯道能够委屈自己帮助别人，是当代的活菩萨。为了维护这个冯道的尊严，王安石还当着皇上的面和宰相唐介两个人打嘴架，把冯道比成商朝的名相伊尹。关于这冯道啊，单门拿出来能说一套书，咱们大概其介绍一下就得了，不能按着正史说，咱这是评书啊，按正史就说不通了。所以呢，咱们是书归正传，别把书说跑偏喽。咱还接着说，这李嗣源真不认识冯道，因为这个冯道啊，是从燕王刘守光那儿过来的。在上部残唐鸡宝山的时候，咱说过卢龙节度使刘仁恭这仗打到半截儿啊，接到战报说朱温要偷袭他的老家，刘仁恭就回幽州了。张成业就跟李克用说，这个人呢是一去不返，以后没有合作的机会了。结果刘仁恭回去了，跟朱温合了伙了，可把李克用给气坏了，临死还没忘记告诉儿子要诛杀刘仁恭呢。燕王刘守光是谁呀？他是刘仁恭的二儿子。要说起这下子可太坏了，利用他爹去鸡宝山这段时间呢，跟他的庶母罗氏通奸有染。什么叫庶母呢？说白了就是他爹的小妾。等到老刘回来以后，把俩人的奸情识破，叫人把刘守光捆起来一顿臭揍啊，赶出家门，断绝了父子关系。把小刘赶走以后啊，刘仁恭啊觉得又投靠了新主子朱温了，得到了很大的靠山，他就驻军在大安山，整天间声色歌舞，吃喝玩乐，疏于防范。他这好儿子刘守光得的消息了，是兵进大安山，生擒刘仁恭，并且呢还杀死了义昌节度使刘守文。这刘守文是刘守光的亲哥哥。这回可行了，刘守光身兼卢龙、昌邑两镇节度使。朱温听说这事儿了，心说这小子真狠呐、啊、杀兄求父，霸占庶母，真不是个人呐、啊、这样的主我得捧捧他。当即下旨册封刘守光为燕王。刘守光还当了真了，真拿自己当回事儿了，当燕王都不满足，自称大燕皇帝，史称结燕，改元应天。这孩子活活让朱温给捧杀了，都不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这冯道呢，就是刘守光手底下的谋士，他看出这小刘膨胀了，这可不行啊，我得劝劝他呀，不能这样。这一劝呐、啊，是忠言逆耳。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俺师父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0: 铁柱带老婆坐飞机去旅游，托运行李的时候呢，工作人员

0: 问道：请问您的行李中有易碎物品吗？
1: 铁柱的老婆真诚地想了半天说有，然后一脸严肃地把他那个巨大的行李箱打开，翻腾了半个小时，掏出了两袋小浣熊干脆面。
0: 王美丽的妈妈呀，特别反对她浓妆艳抹，因为她不但画不好，而且颜色格外大胆夸张。
1: 有一次，美丽又弄了一个金色的眼影，老妈堵在门口，死活都不让她出门。双方在僵持了十多分钟之后，老妈投降了，然后很无奈地把门打开，平静地对她说：去吧，悟空。
0: 大头下班回家，进了单元门，死活找不到电梯卡，又不想爬楼梯，于是就请来保安帮忙刷卡。
1: 保安看着大头说道：你得证明你是这儿的业主，不然我不能帮你打开电梯。
0: 大头想了想，冲楼上喊道：阿旺。
1: 这个时候，只见一只二哈从阳台探出了头。
0: 大头又喊了一声：叫。
1: 于是二哈汪汪地叫了起来，紧接着就引发了隔壁的边牧叫，对面的黑背叫。
0: 转眼小区狗叫声如同野火燎原一般此起彼伏，保安大哥当时就傻眼，很认真地对着大头说：大哥，对不起，没想到你影响力这么大，你能收了神通吗？
1: 大头的鬼主意特别多，他注册了一个淘宝账号是我爷，每次快递员给他送货的时候都会很为难。
2: 你是我爷吗？这有你的快递。
1: 过了几次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一天，快递员给他打来了电话。
0: 喂，您好，你叫我爷是吗？
1: 你是不是
0: 叫我爷？
1: 你是谁啊？
0: 我是问你叫我爷对不对？
1: 大头都快哭了，你到底想干啥？
0: 你要是叫我爷，我就把快递给你送过去。亚南大学是学法律专业的，毕业之后工作比较好，在一家大公司做法务，就是一直没有对象。
1: 公司有个男同事对他有好感，有一天小伙子买了一束花，并且带了一堆零食来找亚南。
0: 亚南开心极了，红着脸对男同事说：
1: 你对我太好了，我发誓将来如果你被判死刑了，我拼了命也得帮你弄一个无期。
0: 闺女发烧了，38度，老婆在值班，铁柱火急火燎地给她打电话：媳妇儿啊，闺女发烧了，小脸通红，你说这可怎么办呢？
1: 铁柱的老婆还没说话呢，就听到闺女说了：首先要洗个热水澡，有酒精的话可以加一点酒精，多喝水，没超过38.5度可以不用吃药，最好再准备点零食，降温效果特别好。
3: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0: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 大头第一次带女朋友回家见父母，女朋友走了之后，他就问爸妈：
4: 嘿，爸妈，你们觉得这女孩怎么样啊？
5: 老爸思考了一下说：相貌一般，有点胖，你怎么也喜欢这样的呀？
0: 大头还没来得及说话，老妈在旁边呼的一下子站了起来，指着老爸吼道：
5: 你给我说清楚啊，也是什么意思呀？
1: 铁柱早上捡到一个钱包，里面有身份证、几百块钱现金，还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经常丢东西，如果哪位好心人捡到，麻烦您给我电话。
0: 于是铁柱本着拾金不昧的精神，按照刘的电话打了过去。喂，您好，我捡到了您的钱包。
1: 谁知道电话那头来了一句：哥，这手机我也是刚捡的。
0: 吃过晚饭， 老王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老婆冲他撒娇：
1: 老公，你夸夸我呗。
0: 老王面无表情地看着他，一言不发，继续看电视。老婆有点生气了：
5: 怎么着，以前让你夸你还会随随便便敷衍几句，现在可好，连敷衍都省了呀。
0: 老王一看形势不对，淡淡地说了一句：哼，随你怎么想，我只是觉着自己不配跟仙女说话。一天哥嫂都有事儿，王美丽到幼儿园接小侄子。到了幼儿园，王美丽发现小侄子正在跟一个小女孩说悄悄话。小姑娘说：
1: 我比你大一岁呢。
0: 小侄子也深情地对小姑娘说：
6: 我一个月时，你13个月，你是我的13倍。我2个月时，你14个月，你是我的7倍。我1岁时，你2岁，你是我的2倍。你看，只要我们永远在一起，我们总是慢慢在接近的嘛。
1: 这个时候，小女孩优雅地说道：别傻了，上完大班我就到奶奶家那边上小学啦。
0: 大头新认识了一个相亲的对象，是个小学老师。大头心血来潮，给姑娘写了封情书。上周末两人约会，女孩对大头说：
5: 你上次给我写的信我给编进语文期中考试卷了，这道题能够全面的检验学生们的语文水平，
0: 是吧？不是跟你吹，我小学时候那作文啊从来都是加分项啊。你是让他们分析语法还是解释成语呢？
5: 我让他们改错。
1: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0: 我是牛德华。
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车身或充电枪冒烟，或感到外壳异常发烫，应立即终止充电，断开电源后迅速撤离至安全区域，并第一时间拨打火警、场站运维电话。
1: 十万个为什么，不问不知道，科学真奇妙。
2: 十万个为什么，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消费市场扩容提质，夏日经济热潮涌动；
2: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5亿元，观影人次超6亿。
3: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黄淮、江淮、江汉等地有大范围强降雨，局地日降雨量可能突破历史极值。
2: 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前景不明，国际油价显著上涨。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消费关乎民生冷暖，牵动千行百业，是畅通经济循环、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夏天，大江南北消费热力十足，户外潮流消费持续走高，文旅深度融合打造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业态，成为我国经济内生动力不断增强的生动缩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这个话题是我们生活之中的工序刷新。
5: 青山叠翠，茶韵飘香。在云南普洱思茅区以巷镇一家茶叶采制工坊，游客们跨起竹篓走入茶林，跟着茶艺师辨识鲜叶，学习采茶，观摩普洱茶杀青、揉捻、晒青等工序，亲手参与制茶体验。工坊负责人朱伟说，暑期以来游客接待量大幅攀升。
6: 制作好之后可以品饮我们普洱的生茶、红茶、绿茶、熟茶等等，所以后面会推出我们的移岭徒步，比如带他们去发现这个植物、动物。
5: 这个夏天，乡村研学游、亲水避暑游、夜间经济等业态百花齐放，激活着夏日消费新动能，不仅丰富了大众游玩消费业态，更有效拉动民宿、特色产品销售等多行业发展。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7: 面向未来，我们要

0: 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不断打开新的消费增长空间。在北京隆福寺街区，来自全国各地的多个特色摊位前排起长队，北京市民赵连帅沉浸式感受到了夏天的烟火气。
2: 有逛的，有玩的，有吃的，我觉得还挺好的。然后来这儿买了哈尔滨的烤冷面啊什么的。
1: 作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配套活动，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贯穿暑期。除了隆福寺街区，北京市在首钢园、蓝色港湾等地开展53场露天放映，延伸观影、市集、文旅、非遗体验等多元消费场景。北京市电影局局长霍志敬：
3: 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逛市集，还有跟着电影看大展啊等等，这样一系列的电影家活动来撬动票根经济。在这个活动期间呢，大家拿着百花奖的票根都可以享受各种商圈的优惠。
1: 一夜兴，百夜旺。这个夏天，新的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买体验、买服务正成为新趋势。甘肃敦煌依托文化资源优势，持续丰富夜间消费场景，以行走中穿越千年为特色的核心驻场演绎又见敦煌，单日最高演出场次增加到11场。又见敦煌营销部副总经理梁庸：
4: 敦煌太阳落山的时间段是比较晚的，大家在观看完鸣沙山或者莫高窟景区以后，他会在选择我们的晚场，像我们在晚上的时候，我们也增开了场次来满足游客这种观影需求。
1: 在数字技术赋能下，消费显现出智能新图景。在陕西西安大唐不夜城，大唐幻乐 M2 混合现实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了不少游客。
5: 闻君房内古乐不绝，真乃天籁之音。
1: 游客化身盛唐乐师，参与古乐互动、器物复原等轻剧情任务，体验景区的科技玩法。西安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毅然：
6: 这个项目跟夜晚体验有一个非常好的适配度，比方说燃放虚拟的孔明灯啊，还有大唐西市的市井的复原，暑期客流有大幅度的一个提升，我们整体的营收也有20%-30%的一个上升。
1: 热浪催生新机，消费焕发活力。这个夏天，各地向心挖潜，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激发内需增长新动能，释放发展新活力。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7: 我们将多措并举活跃线下消费，组织好

0: 致敬文化先贤，传承赛珍珠与镇江的王叔的报道。
1: 活动在小提琴独奏思乡曲中拉开帷幕，五重奏江南风韵勾勒春日镇江，新明月西京巡度金山古韵重现古都金山，合唱归乡芙蓉楼送清涧古韵绵长，乐声与赛珍珠笔下的西京度金山长江岸交织，让古迹文脉鲜活重现，现场观众惊旭松。
2: 我在镇江我也喜欢听音乐会，这次是不可多得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音乐会。而且呢我听说呢它是一个这个原唱的作品，都原唱作品，而且都是渲染镇江。感觉像如果镇江如果更多的这样的音乐会，应该是比较好。
1: 市赛珍珠研究会会长卢章平表示，此次音乐会以明月为载体，以文字为内核，追忆赛珍珠的镇江岁月，诠释其连接中西、融通古今的世纪人桥精神。
3: 想通过音乐这种形式，来纪念赛珍珠，让更多的赛珍珠的声音，通过音乐。传遍镇江，传遍全世界，也希望我们更多的社会各界人士能够支持赛珍珠文化传播，让全球人都记住赛珍珠，记住镇江。
0: 继续关注新闻。中央气象台消息，白海豚7月27号14点生成，今天17点停止编号，堪称一代传奇耐力王。不仅活得够久，15天03个小时，跑得也够远，长途跋涉了7100公里。不过停编不代表影响结束，未来黄淮、华北一带还会有残留环流带来的强降雨，还需注意安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7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电商物流供给稳定向好，企业库存流转效率进一步提升。7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与农村业务量均保持20%以上的同比增速。分地区看，西部、东北部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持续向好。从结构需求看，衣装服饰、美妆护肤等刚需类商品消费基本盘依旧稳固，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挥带动作用，夏日经济、考后经济成为家电消费与数码消费的重要驱动力，空调、除湿机、手持电扇等清凉家电进入销售旺季，手机、电脑等升学套餐销售情况良好。今天7月销量前十仅一款燃油车登上热搜，引发热议。农车帝援引的成联分会数据显示，7月乘用车零售销量前十榜单中，丰田卡罗拉锐放以14510辆的成绩位列第八，其余9席全部被新能源车型占据。记者查询懂车帝援引行业综合销量数据显示，过去6个月全国乘用车零售销量前十榜单当中，仅有2款燃油车入围，分别是朗逸和博越 L， 其余8个席位全部被新能源车型包揽。排名方面，吉利星越位居榜首，特斯拉 Model Y 紧随其后，理想 i6、 小米速7分别列第3、第4位，原 App领跑 A10 位列第5、第6，长安起源 Q05 和宋 Pro DM 则占据第9、第10位。国际方面，一份最新行业研究报告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制造商出货量占据了全球97%以上市场份额。总部位于上海的智源机器人超越了总部位于杭州的宇树科技，夺得第一。报告预计，今年全球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将增长至约6万台，2030年预计将达50万台。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等，偏东风5到6级，明天逐渐减弱至4到5级。明晨最低气温25到26度，明天最高气温31到32度。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24到31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

0: 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等，25到32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吧。
1: 小弟今年高寿啊？
2: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2: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3: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4: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一部部热播剧，一个个感人的故事。
1: 你确实是个清官，是为自己清廉。你不该牺牲你的儿子，保全你自己。
0: 讲述生动的画面，演绎人生的真谛。
2: 60年来，是你们辅佐朕，保国平安。你们俯首农桑，致使大清的百业兴旺。没有你们，便没有今。

2012年2月13号，就在农历新年刚刚过完不久，媒体就报道了帽子歌后凤飞飞因为罹患肺癌于2012年1月3号去世，享年60岁。2011年的时候，凤飞飞就因为身体原因取消了原定的演唱会，所有人都在期待她再次登台，没想到这一别却是永别。这让我想到了2003年凤飞飞出道35周年演唱会，那一年凤飞飞在中国台湾连唱5场，一票难求，也成为了台湾年度最火爆的演唱会。而让人惊讶的是，在那一年的演唱会上居然坐着一位93岁的祖母级的歌迷，让人感叹凤飞飞歌声的魅力。其实这一点也不奇怪，凤飞飞的歌迷啊，跨越了几代人，可以说中国台湾地区40岁到60岁的人几乎就是在他的歌声当中长大的。在演唱会现场，当唱到凤飞飞的经典歌曲《祝你幸福》的时候，全场大合唱，场面温馨感人。

2003年11月16号的晚上10点25分，当全场一起合唱着祝你幸福的时候，我根本分不清那一刻究竟是这次的演唱会即将结束的时候，还是那是我生命中另外一个出发的起点。要再一次的感谢老天爷，感谢我的朋友，感谢我的歌，谢谢你让我知道拥抱过去真的是一件很美的事，但是拥抱现在更美。

在凤飞飞的歌声当中，你可以感受到中国台湾本土歌谣最初的魅力。它就像一部本土歌谣的进化史。有媒体曾经形容，那个时代中国台湾地区的人心目当中的台湾，如果要用几个关键词来形容，很可能就是城隍庙、担仔面、鱼丸汤和凤飞飞。

0: 凤飞飞这个名字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也许是陌生的，但是这个名字却响彻了上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歌坛。从1972年发行第一张唱片开始，整个歌唱生涯凤飞飞发行了近百张唱片，也使她成为中国台湾歌坛甚至是华语歌坛的一个标志。
1: 刚开始的时候确实是在大溪，因为大溪是我家乡，就是很单纯爱唱歌，那也没有多大的一个期许，就是说将来会唱得怎么样，只是单纯爱唱歌，然后就听收音机，从收音机里头就是有些歌唱比赛啊，因为有这个歌唱比赛这条路能够引导我进这个歌唱圈里头，那这一路过来就是说几乎都是以最简单最简朴的一个方式呢，一步一步的走上今天的舞台。那这过程我觉得就是说很难得自己有这些

凤飞飞一个天生的歌者，虽然他已经离去，但他付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就令我们敬佩和感动。年华已经流逝如水，不变的歌声将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当中。最后来听到凤飞飞这首《流水年华》，结束本期岁月流声。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跟你说一声再见。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21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0: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我市开展2026年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技能比武，填补关键空白，我国首个预防急性高原病药物获批上市。西班牙更新休达危机数据，约8万移民涌入。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今天下午市生态环境局开展2026年镇江市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技能比武，进一步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队伍能力建设。来听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1: 本次技能竞赛设置理论考试与案例分析、执法新装备应用、数据战队实战比武等项目，全方位检验全市执法队伍法治能力、非现场执法实战能力、问题溯源处置能力和规范履职能力。镇江市丹阳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丁星星：
2: 与同行同台竞技交流，让我直观地看到了自身的短板，也找准了能力提升的突破口。对手的优秀经验、前辈的实操技巧，都是本次比武竞技的最宝贵的学习财富，让我学习到了优秀的工作方式与工作技巧。今后我也会把比武的成果转化为日常的动力，以便更高标准扎实地做好本职工作。
1: 今年以来，全市生态环境执法部门深化实战练兵，构建教学练战一体化培训体系，开展多期全员集中培训，实现执法人员全覆盖，持续提升执法监管效能。今年一到七月，全市行政处罚案件数同比上升8%，入企执法检查减少24%，问题发现率提升近20%，非现场执法占比48.77%，位居全省前列。镇江市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局一级行政执法员邱汉文：
3: 我们会把此次比武的收获和成果转化为守护生态环境的行动力，以更加高效的服务、更加饱满的热情，处理好百姓身边的环境问题，为守护城市生态、建设美丽镇江贡献自己的力量。
0: 继续关注新闻。公安部网安局今天公布10起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典型案例，这10起典型案例揭露了不法分子通过利诱、黑客攻击、内外勾结等手段，非法获取大量公民个人信息并牟利的黑灰产业链。目前10起案件涉案人员已被依法处置。公安部网安局提示广大群众要妥善保管、储存和使用个人信息，发现个人信息泄露线索，及时向公安机关和有关部门投诉举报，使用法律武器捍卫自身权益。记者从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获悉，最近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乙酰唑胺缓释胶囊上市，该药是国内首个获批具有预防急性高原病适应症的专用药品，标志着我国结束了无专门预防急性高原病药品的历史。记者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了解到，本月10号至16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电力新能源、跨境电商、交通运输、互联网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7700多家用人单位提供招聘需求8万人次。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可登录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或就业在线专项行动主会场页面参与。国际方面，右翼的哥伦比亚新政府10号宣布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拥有主权，此举背离联合国有关决议及国际社会立场。哥伦比亚成为继美国后第二个做出这一承认的国家。美国于2019年宣布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拥有主权。戈兰高地是叙利亚西南部一块狭长地带，素有中东水塔之称。以色列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占领这战略要地，此后保持实际控制并拒绝归还叙利亚。联合国安理会1981年通过的第497号决议明确指出，以色列将其法律管辖权和行政机构强加于戈兰高地的决定完全无效。

0: 的，所以我觉得你没有打
1: 顺序，临场的使用以及心理的把握呢不成熟。
0: 刚开始的时候他打一些特殊打法打削球并不是那么成功，那看到上一站他对到他们日本队内的削球手，他明显就是很有办法，就是丰富了自己的武器库。那包括他现在对我们国乒选手，你其实无论是说你在近台远台这种前三板相持，他都有很多的办法，所以我觉得张本美和每一次比赛都比上一次比赛是有提升的，所以我觉得这一点都是我们要特别关注的，因为他已经不像说伊藤这种，他已经形成这个固定的技战术的模板了，所以我们把它摸透了。那可能之前是我们的主力赢，现在我们秦宇轩也能赢，但是你对于张本美和来说的话，你可能上一次研究的是他上一次的套路，但是来到了这一次的比赛，他可能又有新的变化。这个其实是要求我们的队员也是与时俱进的，你是需要在临场应变上，你也有多种的武器库来对阵对方。比如说对方拿出了这样子的一个水准，你是怎么应对？那另一方面，我觉得张本智和他相对于张本美和的话，他可能提升的空间已经没有那么多了，他的技战术可能能力上的在发展，可能现在已经到了一个比较高的水平上，他可能就是在于他对于这种自信心和心态的控制。如果他把这种发挥变得更稳定，我觉得他们这个两兄妹确实是对我们国乒来说现在是非常大的威胁和挑战，而且不仅仅说是从上个周期到下个周期，也许还有下一个周期，所以它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国乒需要警惕的。
1: 就是两个人年纪都很轻，并且呢在成长，然后我们呢由于过往队员整个的一个年龄结构是老中青的一个配置，所以说呢不可能一下切换成完全的年轻一代，但我们逐渐的在度过这个阵痛期啊，也是希望这个很多年轻运动员能够呈现出一个成长的态势。但是现在呢我们这个是马上面对的就是亚运会嘛，有可能我们的这个最主要的对手还是日本队，但现在在男线和女线方面，日本队不光他们两个啊，特别是男线最近有些球员表现的状态呢，包括之前我们的一些对决当中都呈现出了一种上升的态势，这方面再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对手啊。
0: 确实是这样，我们看到就上一站横滨冠军赛最终晋级四强，国乒首先是男单没有晋级八强，那晋级八强的选手中有日韩、有法国、有德国，但是最终晋级四强呢是三名日本选手和一名韩国选手，那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那对我们名古屋亚运会来说是非常大的威胁了，因为本身横滨冠军赛它的规模是更小一些的，那日本选手能在本土有这样子的发挥，他来到名古屋的话，在因为你综合性运动会，你对运动员这种信心啊、气势呀、然后包括他主场这种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是更不一样了，所以我觉得可能到了名古屋亚运会，日本选手他的这种发挥也许会超过我们的想象。可能刚才我们说了男线张本智和，但实际上我们现在看松岛辉空他的排名是更高的，包括他在场上，以前我们觉得松岛辉空他技术有，能力有，但是呢他有点这种少爷脾气，就是打顺了我打得特别好，如果我今天打得不顺，我可能就是一下子就被逆转被追分了，但是也是随着他年龄的增长，比赛成绩经验的累积，我们现在看到松岛辉空在场上的这种调节控制能力也是越来越强，那他这一点加强了以后，其实等于是也反馈到他的技战术层面上，那对我们的威胁也就更大了。那除此之外，你包括户上尊辅呀、小冢大登啊这些日本选手，其实他们都非常的有韧性，所以我们看到男线他为什么会有一个井喷式的增长，它不是一个偶然。那再来到女线，你不仅仅是张本美和，你还有你经验丰富的这种选手早田希娜，那你还有一些特殊打法佐藤桐啊、桥本帆乃香，那这些我们其实国乒选手并没有说真的占据一定的优势，所以我们无论说面对你综合能力没有短板的张本美和，或者是特殊打法，也都是要做好万全的准备。所以这一届名古亚运会，我觉得可能真的乒乓球赛场的主旋律可能就是中日对抗了。
1: 其实女线呢，像早田希娜，我个人觉得我们的队伍当中的现在能上场的运动员没有太多怕她的，但是反倒是桥本帆乃香和这个佐藤桐，像你说的特殊打法啊，的确有时候有一些变化打出来之后很难控制。

0: 质，包括我们刚提到了王曼玉，王曼玉这次出征欧洲大满贯排名最高，但是呢，她在美国大满贯的女单第二轮的时候0-3输给了刚刚你提到的这个佐藤桐啊，这个人的打法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哈。
1: 对，其实我觉得对于佐藤桐或者说桥本帆乃香这样子的特殊打法，为什么我们觉得国乒打这些削球手啊或者是颗粒选手他会有一定的困难，我觉得这个是跟我们比赛现在的怎么说经验以及他反馈到比赛中的这种技战术的发挥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因为我们说日本选手为什么他们现在成长得非常快，因为他们是从青少年时期十几岁就去打国际比赛，他从低水平一直打到高水平，他会面对到更多打法的，也许还有一些是野路子不知名的球员，所以他会面对这种他知道应该怎么去应对。而我们国乒的选手他是一个阶梯式的成长，国少国青二队一队，我到了一队我才有这种可能，甚至我到了主力阶段我才能去打这些比赛，所以我面对的选手他是有限的，面对的打法也是有限的，我更多的是在家里训练，但是训练你带来的一些内容其实你还是要来进行一些临场应对。其实这个就回到之前一段时间我们为什么国乒会进行了这个全锦赛的双打，又进行了这个乒超，并且乒超限制了外协让很多的年轻选手上场，我觉得其实这个就是一个目前的一个举措吧，让更多年轻选手，我们看到也有一些特殊打法打出来的这种削球手，什么李天阳啊这些，那大家他们对国乒的主力也形成了一定的威胁，那就是国乒你可以在主力选手在这种国内赛场上得到锻炼，那真正的再来到国际赛场对到这种特殊打法的时候，我会觉得我心里更有谱。
0: 需要我们国内运动员的这个打法的丰富性多样性，因为以前我们说我们队内运动员多，有些队员呢会变成特定的陪练，让他短期呢模仿某些运动员的打法，其实这个是权宜之计，最好是我们的年轻运动员都有各自的特点，对吧，有各自的退点，你通过你一直练的这种打法，你给我们的对手上强度的时候，跟我们的彼此之间的这种竞争上强度的时候才更有价值。而陪练呢，很多时候它只能是应对一时的这种变化，而不能够变成一种这个常规的一种竞争。其实常规的竞争在国内是最好的哈。那我们再回到 WTT 这个本身，因为这比赛从设立伊始呢，我们就谈到过，它和这个网球的赛例的设置很像，但是网球的赛例设置呢，我们说有强迫参赛的，你比如你的排名多高，你就要去参赛。有些比赛是可选择的，一个网球运动员的一年的打球比赛的规模其实也是很庞大的，当然他结合自己的身体。 WTT 现在这种设立和这个参赛有和网球方面相近的地方吗？或者哪些趋同点啊？这方面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我觉得 WTT 现在它设立了大满贯，其实很多人觉得它就是来对标网球的大满贯，它希望在这种比赛的影响力它的这种商业化，它的职业化上能有一个新的高度。我觉得它的初衷一定是好的，但是你乒乓球项目，你跟网球项目，首先你的这种路径，包括你的这种发展的趋势是还是有很大的区别，所以你完全想去对标网球，我觉得是有一定的困难。那刚才就像您说的，可能网球选手他也很多征战，但是他可以更有选择性。那为什么乒乓球选手的选择性看起来更小一些？其实乒乓球选手他也有说，像冠军赛，你一年有几个冠军赛，你的排名多少，你也可以选择性不参加啊。但是实际上，为什么国乒选手或者说很多这种外协强手，我还是会选择参加比赛，因为他有一个排名要求，而这个排名对于乒乓球选手来说，他是要参加，比如说像世界杯啊，或者说世锦赛，我确保一个抽签的位次。而对于网球选手，他就没有这样子的，就是说国家队的任务了，我就是代表这个自己去打这种大满贯啊，或者一些巡回赛。但是你乒乓球选手 WTT 虽然是一个商业赛，但你仍然代表的是这种协会层面。那你之后你还有这种像刚才说的世界杯、世锦赛，我们为什么要抓排名？就是为了像避免现在我们这一站男单出现的，比如说上半区只有一个并不强的陈俊松，下半区我们云集在这里。那如果说我们能在一些 普遍的巡回赛中 WTT 比赛中把排名提升了，那我可能就是比较一二区三四区都有我们的自己人，他可能会打得更顺畅一些，所以我觉得这个方面啊是有矛盾的，这也是为什么这个运动员啊，你这个舟车劳顿连续参战，确实你这个疲劳之下身体啊得不到恢复，你也没有一个系统的训练，可能也会影响成绩，所以我们看这也是为什么像孙颖莎包括这个王楚钦这一站休战以及王曼玉之前休战的一个主要原因，我觉得有一定时间的调整还是非常重要的。
0: 嗯，就是我们和网球运动员的不同点在于呢，大家还是要为国出征的，当然网球运动员也有这个国家队的比赛任务，但是我们说相比较乒乓球选手来说呢，频次没那么高，就是网球运动员更像是一个人背着包行走天下的一个剑侠，像一个侠客，就每自己选择的比赛自己去征服去打，这种感觉很明显。但是呢 WTT 某种上我们大部分运动员它都是一个双线哈。刚说到了日本选手的进步，那通过这几站的比赛，在这个欧洲选手啊包括美洲选手方面，其他的一些地域，你个人感觉有没有一些运动员通过这种 WTT 这种比赛的频密度的提升，我们的这种神秘感的消失，他们在逐渐的和我们的能力在接近，或者是找到了一些可以和我们抗衡的办法，包括一些冒尖的年轻运动员也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哈。
1: 确实是这样，我们刚才说到日本选手，那可能是因为在上一站这个和平冠军赛日本选手更突出，但这并不是说意味着欧洲大陆或者是其他协会的选手他现在的实力没有办法抗衡，那相反可能在上一站有一些打得不太好的表现并没有很出色的一些像林云如啊，像这个勒布伦兄弟啊，我觉得他们来到了这个这一站大满贯的赛场也许会有更好的发挥，那特别是像这种欧洲选手他们回到了本土，你比如说莫雷加德，比如说德国的邱党，比如说我们说法国的这个勒布伦兄弟，再比如说你这个南美的雨果，你回到了一些就是自己熟悉的这种场合内，也许发挥的就会更好一些。而且我们看欧洲或者南美的选手，他打球是对抗性非常强，是非常强悍的力量型打法。那包括德国的一些邱党啊、弗朗西斯凯啊，都是这样子的打法。那其实我们现在的选手，他的实力厚度没有这么强，所以为什么在打了很多这种

0: 格成为你的对手，对不对？就是这个德比，
1: 然后还有西北狼，还有广州恒大的王朝，
0: 对啊，
1: 有可能明年就回到中超了。
0: 是的，就是中超会有很多的力量重新的回归，这样呢，我们说这个联赛也会更加的好看啊。好，那我们也是共同期许啊，有一个更加精彩、更加包容性的这个中超联赛和各地的发展能够呈现出来。今天非常感谢陈勇老师啊，连线中国之声，辛苦您，再见。
1: 哎，再见。
0: 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张文在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欢迎您锁定收听中国之声，在整点的此时此刻之后，是中国之声文化类节目《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了解到，今天午后，北京市房山、大兴、东城、西城、朝阳等区出现分散性雷阵雨，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北京市气象台数据显示，今天12点到14点，最大降水量出现在房山区利西路，为21.8毫米。目前，北京市气象台已发布暴雨橙色和雷电黄色预警，预计到8月13号白天有强降雨，并伴有7级以上阵风，请公众注意防范。总台记者从北京市防汛办了解到，今天12点到20点，北京全市平均降水量6.2毫米，全市最大降水量出现在延庆区石佛寺。175.4毫米，最大降水强度出现在顺义区后沙峪。今天15点到16点，降水88.5毫米。截至今天18点，北京市山区险村险户、低洼院落等受洪涝灾害、地质灾害威胁区域的人员完成转移，关闭旅游景区151家。在应急力量准备上，北京市级层面向应急救援力量前置16

类16万件防汛物资和2000余件套抢险装备，调拨6类7.4万余件应急抢险救灾物资，支持各区做好防汛抢险和群众转移安置保障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新闻发言人汤英今天表示，哥伦比亚近日发生强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方密切关注地震灾害，愿根据哥方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支持哥地震救灾。也门一名军方人士11号称，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该国东北部的马里卜省交火，造成至少8名胡塞武装人员和3名政府军士兵死亡。截至目前，胡塞武装尚未就此次交火发表评论。拉脱维亚政府当地时间11号启动代号“狼人行动”的全国协同行动，以遏制该国与白俄罗斯接壤的边境非法移民活动。体育方面，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8月11号展开正赛第2日角逐，中国队女单选手王曼昱、男单选手向鹏晋级32强。中国队共有13名选手参加本站比赛，在10号进行的正赛首日比赛中，已有6名中国队选手晋级单打32强。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北京西南部和东北部、天津北部、河北西部和北部、山西东部、浙江大部、安徽西部和东部、河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北京西南部、浙江东部、河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这个暑期奔现游持续火热，越来越多游客将目的地转向小城，各地县域立足自身特色优势与资源禀赋，打造

年的历史，至今一件闪亮的珐琅银饰仍是镇上姑娘们出嫁时的首选饰品。杨氏家族祖籍南京，同治六年公元1867年，富乐镇铅锌矿开采，富裕了一方百姓。杨氏先祖途经富乐时便定居了下来。最早加工的银饰是市面上常见的白银工艺，后又吸取了景泰蓝工艺的精华，开始制作珐琅银饰。杨华是杨氏银匠第九代传人，他在大学里学习计算机专业，大学毕业后曾在北京工作。出于对家乡文化的热爱，杨华一直想把所学用在家乡手工艺品的制造上，借助计算机进行产业创新。2019年，杨华开始尝试自己写代码，设计一套自动化程序来制作银饰，这样既提高了效率，也保证了质量。随着游客的不断增加，杨氏珐琅银饰的销量也在稳步提升。近年来，罗平依托自然山水和油菜花海发展文化旅游，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游客。罗平人把每年初春定为油菜花节。从1999年至今，罗平已经先后举办了20多届油菜花节，以油菜花海为引流导向，覆盖多依河景区、九龙瀑布等众多景点。同时为配合游览，罗平还多次举办了国际花海马拉松赛、国际花海自行车节等一系列动，充分展示罗平的油菜花海、山水风情、县域文化和民风民俗，成为面向全国、走向世界的农业观光旅游大型节日活动。罗平实景在新时代里被

0: 平实景在新时代里被赋予了新的内涵，盛景。
1: 现在您的耳边响起的是由王小伟演唱的歌曲《山水间》。歌曲和广告过后，我们将继续到各地宝藏小城进行我们的奔现游。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9: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0: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11: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钧重量。
9: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12: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13: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9: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

0: 是那个全国各地呢，就是兴起一个抢救民间艺术、挖掘民间歌舞的这么一项工作。那么我们在我们长沙地区看到了这么一个草场化地的小歌舞表演，觉得这个歌舞呢很有特点。啊，我当时第一印象就是，完全能表现我们长沙的一个风俗习惯。
1: 在多个扫残花地曲目表现形式中，当时已年届80的民间艺人杨小天的舞蹈最为完整，极具代表性。徐亚乐拜杨小天为师，学习扫残花地。
0: 在舞蹈当中有着传统的三道弯，很细腻的、很优美的这么一种残阳的一种本身健美的一种特点特色动作，所以它的三道弯什么都是慢慢的、稳健的，但是呢，又不是我们一个残阳的一个正式劳动生产当中的一种力道。
1: 作为本地人，徐亚乐对家乡蚕桑业的兴衰有着更为切身的体验，所以对扫蚕花地舞蹈有着更深的历史情感。如今，扫蚕花地已被编入《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浙江卷》和《中华舞蹈志》，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履，扫蚕花地也已沉淀为德清城市的一个文化符号。
2: 对啊，我就是36的呀。
1: 如今，为了让新一代德清人更加喜欢传统民俗文化，徐亚乐把扫蚕花地这个小歌舞的精华和特点交给新一代德清人。
0: 长沙姑娘，她是一种劳动是很细腻的一种，对蚕宝宝很小小心心的，所以把这个还是保持下来。
1: 由于年轻演员缺乏蚕桑文化的体验，需要徐亚乐为学生讲解每个舞蹈动作的出处。
0: 下去，看着他，哎呀，这个蚕真好啊！哎呀，
1: 他示范的不仅仅是动作，还是舞蹈背后所包含的蚕桑历史文化。

改进后的扫蚕花地舞蹈，既保留了江南蚕娘温婉又不失干练的桑蚕劳作精华，又多了新时代年轻人清新活泼的气息。它承载着德清千百年蚕桑文化的历史传承，走进了更多人的视野。新市古镇作为扫蚕花地文创之地，每年举办蚕花庙会节庆活动，把融合传统民俗文化的文创产品做得风生水起，

0: 江南复兴连接吴越，沟通苏杭，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让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成为了江南文化交融共生的重要节点。如果您有机会去体验一场慢节奏的深度游，不妨就到这座小城去感受一下那里悠久的人文底蕴。德清有着绵延不绝的文脉传承，这里文化底蕴深厚，名人辈出，比如俞平伯，他是清末学者俞越的曾孙，著名的散文家、红学家，中国白话诗创作的先驱者之一。如果您有机会去到德清，可以去德清俞平伯纪念馆去感受一下那里深厚的文脉传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影像方志节目中曾经对相关的内容有过介绍，我们去了解一下。
1: 德清俞平伯纪念馆里这些泛黄的照片是著名学者俞平伯的家族合影，其中俞平伯

0: 和他的曾祖父晚清著名学者俞悦堪称俞氏一族学术成就的代表人物。俞平伯，著名的散文家、红学家，他的代表作《红楼梦变》是对红学研究划时代的贡献。在热爱藏书的德清文史工作者陈景超眼中，俞平伯的学术成就得益于俞氏家族渊源深厚的文脉传承。俞平伯的曾祖父俞悦长于经学文学研究，是钱家学派后期的代表人物之一。张太炎、吴昌硕、张佩伦等大家皆出其门下。德清俞氏一族从清乾隆年间到现在，崇文尚德，学术绵亘。俞悦、俞平伯的名字是这个家族的骄傲，更是德清人有德行、如水至清精神文化的代表。双桨泛青刀，绿水萦回南北带，一条横掠浊，倾斜安稳往来人。这是俞悦在家乡南岱村修建的四仙桥。正如他为此桥写的对联，俞悦一生都萦回往来于故乡。著作等身的他，虽然门秀三千世，名高四百州，但他总要回乡，在黔西书院为德清学子讲学。尽管他家人多难，衰病焦作，但他闻知家乡深陷洪灾后，立即印书一千本，以书款汇付德清赈灾。他对德清的深情厚爱，一如他在晚年所传《重建德清县儒学记》中所言：“余衰且老，犹眷眷然，未无桑梓之邦望也。”在陈景超看来，正是俞悦的德行操守，深刻影响了俞平伯及其后人，创造了德清一个又一个文化高峰，也使俞氏家族成为中国近代较有影响的文化世家。2016年，德清县准备系统整理，集结成册，出版《德清文丛》。鉴于陈景超治学的专著，德清政府特聘请他参与这项文化工程。
1: 这个鸭子里面的信件呢，都是俞平伯老师1979年之后给我写的信卷，一共10卷呢，长达5-6年，到1987年左后，现在保存下来的呢，一共有5封。
0: 早年，陈景超曾有幸向俞平伯老师书信求教关于现代诗歌的写作。传书成就了一段忘年的师徒情谊，他和俞平伯的书信也成为了德清文丛编辑过程中的重要史料。在今天的德清，俞氏家族的影响极其深远，以俞平伯纪念馆为中心的建筑群，成为当代德清人和文化先贤进行精神交流的重要场所。
2: 近乡近，习乡远。
0: 现在的清溪小学就是曾经的清溪书院，这里是俞悦每次回乡讲学的地方。他希望把晦涩的古文转成简单易懂的知识，传递给家乡的孩子们。
2: 有一方教子，
0: 更向清溪向旧期，一泉一石总流题。

0: 自述诗中的乡愁，似乎总也提不断，书不完。严谨的治学，精辟的考据，创新的精神，使得德清把千百年的历史文化精髓融合到当代多方位文化建设中，成为一盏明灯，映照着德清的文化丰碑。
1: 我们继续奔县游，下一站我们将去到山西临汾隰县，这里藏着中国雕塑艺术的悬塑精品小西天。悬塑是悬插在塑面上的彩塑艺术形式，通常采用鲜艳而丰富的色彩进行装饰，呈现出绚丽多彩、立体感强的视觉效果。满堂彩塑精妙绝伦，是历史与艺术的瑰宝。夏末秋初，隰县玉露香梨成熟，玉露香梨凭借其果肉细腻、汁水清甜，成为消暑的佳品。隰县以悬塑加香梨为核心，浓文旅融合，让游客在品梨观塑中感受黄土高原的文化底蕴。我的同事苗林曾经去到隰县，实地感受了玉露香梨的香甜和悬塑艺术的精美。下面我们就一起去听一听他的体验。
2: 瑶灶围棋，丹朱善之。这里是隰县，是瑶灶围棋的地方，而且啊，这也是中国梨都。您看啊，咱们身边都是梨。
3: 隰县自古就有种梨的传统，种植历史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明清年间，当地的梨不但是人们逢年过节的赠品，而且还是朝廷贡品。当地的人们啊，都离不开它。如果您来到这里，一定别忘了带点梨回家。
2: 我尝了一下咱玉露香梨，太好吃了！我没有想到汁水那么的多，而且很甜，
4: 对，
2: 晶莹剔透。我看着还有梨醋，
4: 酸吗？
2: 没有我想象中的酸哦，而且我能感觉到有梨的味道。
3: 这里的梨还远远不止这些。
2: 这尊悬塑，他手里捧着的是不是梨呀？
4: 对了。那么我们再看另一尊小沙弥，手里端的果盘儿。
2: 啊，果盘啊，有梨吧？
4: 有梨，可能吃掉了。您现在来到的这个地方呀，是叫小西天。
3: 小西天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位于隰县县城西的凤凰山巅，这里三面环山，一面临河，据险而建。小西天建筑面积1100多平方米，由上院、中院、下院等组成，而大雄宝殿就处于最高点。
4: 我们这大殿里头呢，大大小小的悬塑呢，总共有1978尊。
3: 悬塑始于唐代，顾名思义就是悬插在墙壁面上的彩塑。由于上下多层重叠，能够产生十分华丽的视觉效果，所以被称为雕刻艺术里的国粹。悬塑需要匠人具备极强的技法，所以留存下来的作品少之又少，即便是在著名的莫高窟中，也仅仅能在唐代第27窟中一睹它的风采，而在小西天中却存留着多尊精美绝伦的悬塑，所以它被称为中国雕塑史上悬塑艺术最后的绝唱。
4: 当我们这个小西天建的时候，它是明末清初1629年，它是吸收了唐的热烈奔放以及宋朝的美而不骄，同时更融入了我们当地工匠的对事物的敏锐的观察力。
2: 我发现他们这个没什么灰尘，是不是没有灰尘也跟这个倾斜角度有关系啊？
4: 对，您说对了啊，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哦，那我们仔细看一下平台上的这些月季啊，还有我们前面的这些悬塑呢，这就是讲到了我们大殿的彩绘艺术。
3: 这些悬塑作品

0: 品采用了立粉贴金的技术上色，就是在贴金部位先涂好颜色，然后贴上一层薄薄的金箔。由于金箔极薄，略微透明，所以用这种方法既可以呈现出金碧辉煌的效果，也可以令颜色持久艳丽。这种彩绘技术可是明清皇室专用的技术。
1: 那么还有第三个原因，小西天呢坐落在凤凰山巅，它两侧的山翼像凤凰的翅膀，而大殿呢就正好坐落在凤凰的怀抱之中，大殿里头呢就是很少有风沙灰尘进来，所以我们平常的师傅呢只是打扫这个大殿的底下
0: 啊，地面
1: 啊，地面如果是这个表面呢，就像得用专门的文物修复师用刷子轻轻的扫拭。
0: 咱们整个的这些悬塑啊，是不是还原了那个时代？
1: 老婆，你说的太对了。
0: 我看到了琵琶。
1: 这个平台上面呢，中间的三组楼阁上都是飞天乐伎，他们手里拿的乐器呢，可以说是组成了一个我们强大的乐团。琵琶、琴、古筝，这些都属于弦乐。打击类的有锣、钹、梨香、腰鼓。同时我们还有吹的乐器，比如说笛子、笙，还有排箫。这些乐器呢也是来自于当时的民间，所以对我们研究当时明清的乐器，它是很有艺术价值的。
0: 是。
1: 小苗，有个词儿呢叫移步换景，那么在我们这里呢叫移目换景，就是你目光所到之处呢看到的是不同的景象。
0: 通过这次瑶都之旅，我感受到了这片土地的魅力。十万年前，丁村人在汾河沿岸劳作繁衍生息。4300年前，尧帝在陶寺建都，钦定立法。2600年前，晋国在此开疆拓土。600年前，大槐树下走出的先民开枝散叶，绵延更续。这是所有华夏儿女的家。欢迎大家常回老家看看。
2: 很多游客去到山西临汾隰县小西天，无不被这里精美的悬塑所震撼。当县城逐渐成为年轻人的旅游新宠，对于一座座宝藏小城来说，是机遇也是挑战。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奔县的队伍中，去探索那些被隐藏在角落里的美好景致。下面我们就尝试通过作者白如冰的这篇散文《小西天遐想》中的节选内容，一同去感受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杰作。隰县小西天位于县城西部的凤凰山巅，又名千佛庵，建于明崇祯二年。东明禅师游览于此，见此地形似凤凰，山上林木成荫，环境优美，便产生了修建千佛庵的想法。于是四处化缘，筹集资金，终于完成夙愿。观音阁建在凤头之上，沟两旁的山势如凤凰展翅一般。听导游讲，这里像一只低头俯视的凤凰，仔细一看，还真像是一只凤凰。这座寺院建筑分上下两院，分别建有大雄宝殿、文殊殿、普贤殿、无量殿、天王殿、地藏殿、钟楼等等。小西天不像别的寺院高大宏伟，而是以小巧玲珑著称，整个山体面积不够大，正所谓此山之高不过百步耳。有幸认识小西天，感觉大自然的神奇秀美，在如此山势上建造一个寺院，在美学原理上有他自己独特的一整套理论，精巧的布局与清雅的环境适合修行。小西天最著称的，我想应该是它的悬塑艺术。大雄宝殿内悬塑大多绘塑于明崇祯17年，也就是1644年，到清顺治13年，也就是1656年之间。殿内之悬塑流光溢彩，精美动人，历经300余年纤尘不染，完整如新。认真一看，的确如此。 游览景点最重要的是感受此地蕴含的文化密码，这里是净化心灵、感受艺术的去处。站在小西天之巅，思绪飘飘，人生中的许多东西需要坚
3: 中华风度，世界奇观。阿尼人民依靠独特的地理优势，以捕捉而又巧妙的艺术形式，将民族精神表现于梯田之中。哈尼人垦殖梯田的想象力无比丰富，依山顺势，层层叠叠，小则如簸箕，大则数亩地，低则几十层，高则数千级，连绵向上，直达云海。无论登上原阳哪座山顶，眼前汹涌而来的都是梯田，绕着山路转一圈，每个角度都能见到不一样的梯田。哈尼梯田，哈尼族人民用灵魂歌颂的尼阿多天梯，你是天神的恩赐，你是大地的雕塑，你是自然的造化，你是人类的诗篇。
2: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张杰演唱的歌曲《大美中华》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制作李晨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薇。你有多久没有一觉睡到自然醒了？作为一个打工人，每天叫醒你的或许都是手机闹铃。自然睡醒，一整天都神清气爽，闹铃吵醒，惊吓、生气、疲惫，一整个人都不好了。自然醒和闹钟吵醒，身体里分别发生了什么呢？打工人如何才能够不那么痛苦地开启一天呢？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自然醒和闹钟叫醒区别到底有多大。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对于身体而言，自然醒相当于一个循序渐进的开机状态，而闹钟吵醒则是一次强行立马开机。受昼夜节律影响，在自然醒前的一个小时，身体就已经在做很多准备工作了。当微弱的阳光出现，肾上腺素分泌慢慢增多，促进体温升高，大脑逐渐活跃，对身体的控制增加，开始对外界刺激做出一定的反应。睡觉时主导身体的迷走神经也慢慢将工作交接给了交感神经，心率和呼吸频率逐渐加快，尤其是清醒前三分钟，心率会明显的上升，身体发出信号，可以起床了。但闹钟吵醒，整个过程就完全不同了。处在睡眠状态的身体是非常放松的，呼吸缓慢，心率和肾上腺素水平也比较低。突然响起的闹铃就像是警笛，惊醒的身体以为大事不妙，快速启动了应激状态，突然分泌大量的肾上腺素，大脑的神经元突然开始增强放电，睡眠时主导的迷走神经突然被抑制，交感神经突然兴奋，瞬间血压骤升，心脏砰砰跳，身体进入战或逃的状态，结果发现只是到点了，该起床搬砖了。日本工业健康国立研究所发现，相比睡到自然醒，被突然的闹铃惊醒的人，血压更高，心率更快。虽然清醒后心率血压会慢慢回落，但是对于本身有心血管问题的人，这种突然升高还是有危险的。你是否醒来之后感觉迷迷糊糊，反应迟钝，精神恍惚，甚至是脾气暴躁？那很可能还是闹钟的错。睡眠并不是一觉睡到大天亮，而是会经历5到6个睡眠周期，而每个睡眠周期呢，可以分为3个阶段：深睡眠，睡得深沉，啥都不知道；浅睡眠，似醒非醒，脑波渐成不规律进行，频率与振幅忽大忽小，容易受干扰；快速眼动期，大脑神经元和清醒相似，但是肌肉放松。自然醒来通常发生在快速眼动睡眠期后，这时的大脑整体活跃度和清醒时相似，能够很好的去切换到清醒的状态。但是如果闹钟叫醒的话，那可就比较随机了。如果他不幸在深睡眠阶段响起，那接下来的一整天可能都不好了。有研究发现，如果在深度睡眠阶段中被闹钟惊醒，醒后2个小时内，短期记忆、认知等方面的表现都比较差，运动能力在觉醒后75分钟仍低于基线水平。闹钟惊醒还会导致大脑神经元周围积累更多让人困倦的腺苷，感觉昏昏沉沉，脑子无法集中。严重的时候还可能会出现

混乱觉醒，例如不知道自己现在的时间和地点，不知道自己是谁，脾气一点就着，发生敌对或暴力行为等等。研究者推测，这可能是因为从深度睡眠中骤然惊醒，负责本能行为的脑区醒了，但部分负责高级认知功能，比如情绪调节、认知和决策等的脑区还没准备好，导致做事情更多受到负责本能行为的脑区支配，容易产生过激行为。简单说就是，闹钟把你叫醒了，但又没有完全醒。那问题来了，作为打工人，不按时起床那是不可能的，不让闹钟叫醒，怎么才能够按时无痛起床呢？想要无痛起床，最简单的方法当然是别熬夜，每天保证7到9小时的睡眠，睡够了自然就醒了嘛。当然大家听到这个建议啊，估计要掀桌子了。两个小方法大家可以试一试。第一，给窗帘留个缝儿。光线是昼夜节律的重要影响因素，能启动身体的睡醒准备工作。跟着太阳的昼夜节律来，身体更容易自然醒。如果你需要7到8点起床，那阳光就是最好的叫醒服务。如果需要其他时间段起床，那可以买一个能够定时的灯。注意，如果你想9点起，记得将灯亮的时间设置成8点半或者更早一点，好让身体适应。第二，试试用更温和更轻的闹铃。闹钟叫醒的问题是太直接粗暴强制起床，我们可以让闹钟温和一点，

有助于降低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和预防慢性疾病，减轻炎症。另一项研究还表明，富含橄榄油的地中海饮食对大脑的功能是有益的。不管哪一种食用油，每人每天烹调油摄入量在25到30克，如果体重超重，建议最好控制在25克以下。家里喝汤用的白瓷勺，一瓷勺差不多是10克的烹调油，全天别超过3瓷勺。那猪油吃多少合适呢？猪油炒菜的时候啊，加热不要太长，用急火炒菜时控制在8分钟之内，用小火炖煮时不要超过1小时，这样不会影响猪油成分。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每天吃饱和脂肪的量不应该超过总热量的10%。烹饪时多用蒸、煮、炖、焖、凉拌等方式，使用不粘锅、烤箱、电饼铛、空气炸锅等烹调器，用好了都有助省油。有些食物比如面包、鸡蛋煎炸的时候会吸取较多的油，最好少用煎炸的烹饪方式。最后，猪油与植物油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植物油在常温下闻起来比较香，可经过高温烹饪之后，香味基本上就没了，而猪油预热后反倒会激发出它的香味。所以植物油适合烹饪荤菜，而猪油则更适合烹饪素菜。猪油加热之后的香味能够增加蔬菜的香味，不至于过于寡淡，使菜品变得鲜香可口，油滑味浓，吃起来很有滋味。平时在炒素菜，尤其是青菜的时候，可以用猪油炒，增加菜肴的口感和味道。猪油还是一种天然的乳化剂，可以增加面粉的筋性，使手擀面吃起来更有嚼头，味道呢也会更香。在做手擀面或者饺子皮的时候，和面的水中加入一些化开的猪油，和成面团之后，经过一段时间的醒面和揉搓，即使手擀面擀得比较薄，也不失筋道的口感。喜欢吃手擀面的朋友可以试试这个方法。在蒸米饭的时候可以加入少量的猪油，蒸好的白米饭松软可口，尤其是存放了很久的陈米，煮出来的白米饭容易有异味儿。在蒸煮的过程中加入一些猪油，能帮助去除异味儿，米香味儿也慢慢被释放出来，口感也比较松软了，吃起来一点都不渣，胜似新米。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猪油烹饪中的妙用之处，还有其他很多的用处，如大名鼎鼎的阳春面，看似清淡，但是暗藏玄机，汤底就加入了猪油，再浇入用猪骨熬煮的高汤，猪油慢慢融化在高汤当中，将刚出锅的面条整齐地码在碗中，放上烫好的青菜，撒上葱花，不显山不漏水的猪油打开了味觉，味道自然也是绝妙的。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聊到了自然醒和闹钟叫醒区别到底有多大，以及猪油到底健不健康。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来关注天气情况。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今天最高温度30度到31度。明天全市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5度到30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大雨，24度到29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雨，25度到31度。再为您播报一遍，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今天最高温度30度到31度。明天全市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5度到30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大雨，24度到29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雨，25度到31度。稍后的6:30，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北京大雨，27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守护文明根脉，让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
1: 15/17，我国氢能产业有望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
0: 白海。

0: 障下游群众和城区安全。邢台市信都区朱冶灌区事务中心副主任毛伟：
1: 每小时降雨量超过30毫米，雨量监测系统就会自动触发警报，便于我们第一时间研判汛情，启动预案。
2: 今明两天，山东枣庄、济宁、聊城等地将出现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在枣庄市薛城区，当地设置仓库和物资存放点12处，排水泵、卫星电话、大型机械全部配齐。枣庄市薛城区城乡水务局河道管理室主任李玉强：
3: 实时检测河道水库水位及水情变化，科学调度水利工程，提前预置应急抢险力量，切实筑牢水务领域防汛安全防线。
4: 北京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全市上下迅速投入防汛应汛相关工作。城区一机治水点位提前备好抽排水设备和挡水板等设施。截至昨天下午6点，山区险村险户、低洼院落等受洪涝灾害、地质灾害威胁区域的人员完成转移。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今天是第15个世界大象日。近年来，全球亚洲象种群数量持续下降，但云南野生亚洲象种群却逆势增长，数量从1976年140多头增长到400头左右，保护管理成效显著。总台记者刘翔宇、李进松报道。
7: 廖发兴是云南普洱江城县亚洲象监测队队长，下午2点半有队员反馈在康平镇曼老街村附近发现的一个象群。简单吃过午饭并给无人机充满电后，刁发兴开上面包车出发了。
8: 我们队看见出来的8条，好像是
9: 我们队员在那里看着，有好像是出来了8头，去看下其他几头还在什么位置，因为那群象是有28头。
7: 野象一旦感觉受到威胁，可能会对人发起攻击。廖发兴介绍，队员们一旦监测到象群靠近道路活动，会第一时间在道路两端设置警示标识，并通过亚洲象监测预警平台、村级工作群实时推送象群位置信息，提醒周边村民避让，严防人象近距离相遇。随着技术进步，监测方式也在不断升级。2021年，廖发兴用上了无人机。如今队里已有7台带热成像功能的无人机，实现全天候跟踪。
9: 晚上他去哪里，我们热成像也看得见。如果离寨子近的时候，我们也能及时发出预警，老百姓的安全更保障得了。
7: 当天发现的8头亚洲象，沿着乡间土路排成松散的队形，缓缓前行，边走边采食路边的嫩草和芭蕉叶。对眼前的亚洲象边走边吃，大摇大摆逛马路的样子，刁发兴早就习以为常。他至今记得亚洲象集体酣睡的场景，在一片玉米地里，7头亚洲象全部侧躺，卷着鼻子睡得格外踏实。江城县亚洲象监测员赵生兵说，
10: 一般它现在在地势高，
11: 一般它们选择地势高还有离水近、通风性好的地方，它方便喝水还有观察周围的动静，平时很少见到象群集体熟睡，说明它对周围的环境比较放心。我们监测员看到这一幕非常欣慰，
10: 监测员看到这一幕非常的欣慰。
7: 随着辖区亚洲象种群数量逐年增长，活动范围持续扩大，当地持续加大设备投入，监测队伍也从最初的寥寥数人发展壮大为25人的专业监测团队。刁发兴做亚洲象监测工作已有11年，如今眼看着辖区内的亚洲象种群逐年增加，2024年新生6头小象，2025年新生7头，今年又有3头小象诞生。刁发兴说，
9: 能够看到每年都有小象出生，象群数量得到健康稳步发展，感觉到我这个工作还是非常有意义。
12: 四川成都一家火锅店主4年前把自家冰柜搬到店门口，供户外工作者免费使用。一家小店的善举引来全省公益接力，从一个冰柜到1503个点位，点滴清凉汇聚着牵挂，传递着温情。总台记者韩明权、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报道。
13: 成都市锦江区牛市口街道放置的一台爱心冰柜，外观整洁，里面放着

0: 足量的冰镇饮用水，不时有快递小哥和环卫工人来取用。环卫工人罗女士：
1: 我们口干就在捞水，免费的，很方便。
0: 2022年夏天，成都一家火锅店的店主黄明、赵春燕夫妇把自家的冰柜搬到店门口，放上冰镇矿泉水，还特地标注爱心冰箱免费领取。慢慢的，这里成了周边环卫工人、快递员、公交车司机的休憩驿站。如今，这家火锅店门外的老冰柜旁又添加了一个新冰柜，两个冰柜分别放冰冻饮用水和常温饮用水。成都首个爱心冰柜发起人赵春燕：
2: 这样的话，就是像我们的外卖小哥这些哈，他们比较年轻嘛，他们就喝那个冰冻的就比较适合，然后我们的环卫大姐那些，他们就可以喝常温的，这样大家都可以兼顾到嘛。
0: 一家店铺的善举生长为四川全省的公益接力。2024年、2025年，在四川省总工会、四川省慈善联合总会、成都市总工会等单位支持下，活动从成都一地扩展至四川21个市州、800多个服务点位。位于宜宾三江新区竹文化生态公园内的爱心冰柜24小时不打烊，为户外劳动者提供免费临时休息、如厕、饮水、纳凉、加热饭菜等多种服务。宜宾市三江新区总工会副主席邓浩月：
3: 户外工作者工作时间不固定，深夜都有大量的在岗人员，因此全天候开放，全免费使用，他们能随到随取，实现常态。
4: 容量冲击式水电装备核心技术跻身世界领先行列。
5: 国内首个预防急性高原病适应症的专用药品获批上市，号称能让燃气表慢走、少走字的产品在电商平台热卖，专家提醒涉嫌违法。
4: 俄罗斯估算称，欧盟已为拒绝进口俄能源多花了近3万亿欧元。纵览天下事，发现新镇江。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刘源、梁晨在新闻直播间问候各位早安。
5: 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新闻早报由南京银行镇江分行特约播出，携手南京银行，共创财富未来。

0: 体更迭，气象变幻莫测，天气多变，关心不变。镇江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关爱身体健康。来关注天气情况，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今天最高温度30到31度，明天全市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5度到30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大雨，24度到29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雨，25度到31度。
1: 全方位集纳本市资讯，不断跟踪，时刻扫描。新闻早报，听镇江，你的城市资讯首发平台。
2: 新闻早报今日头条：避开新能源乘用车赛道，瞄准海外三轮电动车市场。位于镇江经开区的立信江苏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凭借一套三电一体化的成熟解决方案，走出了一条中小新能源企业错位竞争的特色出海路。来听通讯员范云、记者周恒的报道。
3: 在立信江苏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车辆性能试验场地，总经理张振波亲自驾驶一辆黄白相间、造型憨萌的新能源三轮嘟嘟车，带着记者完成加速、转弯、刹停等一系列动态测试。张振波算了一笔账，仅印度市场三轮运营嘟嘟车年保有量需求就在700万台左右，且以燃油车为主，电动化替代需求强烈，是一个千亿级别的庞大市场。从去年5月开始，公司团队花费3个月时间重新定义市场、梳理产品、寻找客户，并通过优化原材料供应、创新产品设计、改善内部工艺等一系列举措，找到了兼顾效益与品质的解法。
4: 10月份就开始卖产品，

0: 去年的话卖了应该是有个6000万的营业额吧，就是只是3个月嘛，10、11、12嘛。那现在的话在6月份卖了有含税破2亿了嘛，未税是差不多1.7到1.8亿。这个市场我们现在聚焦的有两块，国内的话我们重点是卖电芯为主，再加上我们的电池包里面的 BMS。国外我们现在已经出口了6000条了，出口到土耳其。但现在我们在谈的有老挝、柬埔寨、尼日利亚。
1: 在张振波看来，立信能源的核心优势在于有能力提供3电一体化解决方案，而非仅仅做电池。企业自主完成包含电池、电机、电控、车身控制系统一体化开发，输出成套即装即用的动力解决方案，让客户拿来就用，省心省力。
0: 叫电动嘟嘟车，它既有电池，还有很多智能的用电器。它原来油车很简单，可能连收音机都没有。那现在我们上了电车之后，我们为了发电更快，对吧？我们给它上光伏，再加上它有电池、用电器，这样的话它就产生了要3路用电。所以说我们是给它加了个大脑，它通过一个大脑分开管理，你这里坏了就坏你就好了，你不要去影响其他人。所以这个是车辆才有的一个技术。从3轮车上我们直接给引入。
1: 技术底气的背后是扎实的研发投入。目前公司已累计获得专利260多件，其中申请发明专利100多件，已获授权发明专利35件。今年7月，立信能源正式更名为聚能动力。未来企业将锚定海外蓝海市场，持续发力，同步落地电三轮电池、电控、电驱动一体化全新业务定位，稳步打造镇江新能源产业出海新标杆。
2: 新闻104，聆听镇江的声音。新闻早报，诚意相伴。
3: 新闻早报，继续听镇江。昨天，市委书记吴庆文会见了中国建设银行江苏省分行党委书记、行长邹志喜施一行，双方就深化政银合作、推动高质量发展进行深入交流。吴庆文代表市委市政府对邹志施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感谢中国建设银行江苏省分行长期以来对镇江发展的关心和支持。他说，当前镇江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镇江工作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推动产业创新和科技创新深入融合，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奋力谱写镇江很有前途新篇章。希望建设银行江苏省分行充分发挥金融活水作用，在推动制造业发展、四代联动、城市更新等方面深化合作，实现互利共赢。镇江将全力做好服务，为建行等在镇金融机构创造良好的金融环境。邹志施感谢市委市政府长期以来对建设银行江苏分行的大力支持，并介绍了建行转型发展情况。他表示，镇江地处长三角，发展潜力大，双方有着良好的合作基础。建行江苏省分行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在服务制造业、民营企业、科技金融和走出去等方面提供多元金融产品，努力为镇江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市委常委、副市长周凯参加会见。
4: 今年7到8月，镇江港计划中转3.2万吨保供电煤，目前已发运1.2万吨，剩余2万吨即将集中到港。连日来，镇江引航、港口等部门全链条24小时轮班值守，抢运电煤，守护千家万户的夏日清凉。记者薛善友报道。
5: 上午，记者搭乘引航艇登上一艘满载电煤的货轮，全程跟随引航员见证船舶安全靠泊、镇江港大港码头的全过程。当前长江正值主汛期，江面水流湍急，船舶交汇密集，航行安全压力显著加大。为保障电煤运输高效通畅，引航站专门开辟电煤保供绿色通道，引航员24小时在港待命，确保能源运输通道不间断运转。长江引航中心镇江引航站引航员田国义：
6: 登轮之后，我们依托长江智慧引航系统，船长跟船长都跟保持不间断沟通，精准把控船速航向， 就得确保船舶走得稳、行得顺。低迷船早一份靠岸，下游电缆就多一份保障，测量也就能早一点送到千家万户。
5: 低迷船靠泊后，港口立即启动迎风渡下加急作业预案，开通卸船仓储专属绿色通道。作业人员实行两班倒全天候作业，全力应对电煤集中到港的作业高峰。镇江港务集团生产业务部副部长朱峰：
7: 今夏用电负荷居高不下，电煤保供形势严峻，我们专门划定封闭式专用储煤堆场，按外运目的地分区存储，船舶到港后加急卸货，电煤落地后即刻短驳至上黄铁路货场，及时补充江浙地区电厂库存，坚决守牢能源保供底线。
3: 最近，一场葡萄生产智能装备与技术推广应用观摩活动在句容举行，现场果蔬采摘机器人、智能旋耕机、无人植保机等一系列智能农机装备集中亮相。记者周艳江、李雨桐报道。
8: 演示现场，一台果蔬采摘机器人正精准识别葡萄果穗，机械臂灵活完成采摘作业。不远处，智能割草机沿预设路线自主巡航，快速寻切杂草。无人植保机在果园上空穿梭，高压喷头将药液均匀雾化。此外，智能旋耕机、果园搬运平台等装备也逐一展示了耕种地、除草、植保、搬运等关键环节的作业能力。江苏大学农业工程学院研究生李新超：
9: 这是我们的一个葡萄采摘机器，它的全称叫葡萄高速切接采摘机器人，它可以实现自主导航、自主作业，全程自主作业。
8: 当前，随着农村劳动力持续短缺，人工成本不断攀升，推广智能农机装备已成为特色邻国产业降本增效的必然选择。句容永滨家庭农场负责人涂安航：
10: 像以前的话，我们很多都是需要人力去干的，就拿除草这个事情来说，比如说50亩的果园，我们以前家里有3个工人，可能需要一个星期才能把这个除草的工作完成。现在依赖于这个机械化普及，我们现在用割草机，一个人一天就能把它们基本上干完。
8: 江苏大学智慧农业工程学院执行主任、电气信息工程学院教授、镇江电机工程学会会长廖志玲：
11: 现在我们呢，就是也是通过这个今天这样的这个观摩活动，把从现场带出来的问题，或者是呢，我们客户啊、用户、农户提出来的一些问题，我们带到这个学校去继续研究、继续改进，然后呢，把这个未来改进的成果继续来反哺我们的这个农场后面的进一步的从这个耕种管收全链条时代，我们来做出一些服务。
4: 昨天下午，市生态环境局开展2026年镇江市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技能比武，进一步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队伍能力建设。来听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12: 本次技能竞赛设置理论考试与案例分析、执法新装备应用、数据战队实战比武等项目，全方位检验全市执法队伍法治能力、非现场执法实战能力、问题溯源处置能力和规范履职能力。镇江市丹阳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丁星星：
13: 与同行同台竞技交流，让我直观地看到了自身的短板，也找准了能力提升的突破口。对手的优秀经验、前辈的实操技巧，都是本次比武竞技的最宝贵的学习财富，让我学习到了优秀的工作方式与工作技巧。今后我也会把比武的成果转化为日常的动力，以便更高标准扎实地做好本职工作。
12: 今年以来，全市生态环境执法部门深化实战练兵，构建教学练战一体化培训体系，开展多期全员集中培训，实现执法人员全覆盖，持续提升执法监管效能。今年一到七月，全市行政处罚案件数同比上升8%，入企执法检查减少24%，问题发现率提升近20%，非现场执法占比48.77%，位居全省前列。镇江市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局一级行政执法员邱汉文：
14: 我们会把此次比武的收获和成果转化为守护生态环境的行动力，以更加高效的服务、更加饱满的热情处理好百姓身边的环境问题， 为守护城市生态、建设美丽镇江贡献自己的力量。
3: 昨天上午，世纪人桥主题音乐会在镇江市赛珍珠纪念馆举行，纪念赛珍珠诞辰134周年。音乐会以江南雅乐致敬文化先贤，传承赛珍珠与镇江的深厚情缘。来听记者王舒的报道。
15: 活动在小提琴独奏思乡曲中拉开帷幕，五重奏江南风韵勾勒春日镇江，新明月西京巡渡金山古韵重现古都金山，合唱归乡芙蓉楼送清涧古韵绵长，乐声与赛珍珠笔下的西京渡金山长江岸交织，让古迹文脉鲜活重现。现场观众金旭松：
16: 我在镇江我也喜欢听音乐会，这次是不可多得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音乐会。而且呢，我听说呢，它是一个这个原创的作品，都原创作品，而且都是渲染镇江，感觉像如果镇江如果更多的这样的音乐会，应该是比较好。
15: 市赛珍珠研究会会长卢章平表示，此次音乐会以明月为载体，以文字为内核，追忆赛珍珠的镇江岁月，诠释其连接中西、融通古今的世纪人桥精神。
17: 想通过音乐这种形式，来纪念赛珍珠，让更多的赛珍珠的声音，通过音乐传遍镇江，传遍全世界，也希望我们更多的社会各界人士能够支持赛珍珠文化传播，让全球人都记住赛珍珠，记住镇江。
4: 第九届米芾杯国际青少年书法大展落幕。以下是广告时间，稍后请继续锁定调频104新闻早报。
2: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8: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19: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18: 先听好消息吧。
19: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18: 嗯，不错。
19: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18: 什么？
19: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18: 还好还好。
19: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18: 啊？
19: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18: 哦，
19: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18: 关键时刻掉链子，
19: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18: 还好你们动作快。
19: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18: 那还有好消息吗？
2: 聚焦时政新闻，我们更权威更及时，关注民生热点，我们更用心更贴近。这里是 FM

0: 湖水位稳固回落至安全区间。8月10号首轮降雨过后，我市四名河口水位上涨到7.48米，经闸站及时调度回落至6.9米。夜间新一轮强降水来袭，水位峰值攀升到7.94米，逼近8米警戒区间，城区防汛压力徒增。市城市水利管理处第一时间启动应急调度机制，联动京口闸、丹徒闸同步开闸作业，全力外排古运河沿线涝水。经过通宵不间断的连续排涝作业，城区河湖水位持续稳步下降。截至昨天上午8点，古运河水位降至5.98米，后续持续回落到5.8米以下。本轮台风强降雨引发的积水险情得到有效处置。
1: 交于心，通于行，镇江交通新时空。
2: 台风期间，苏南运河镇江段全线禁航，累计停泊避风船舶达789艘。随着台风影响趋于减弱，昨天上午开始，镇江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联合建壁船闸管理部门，将苏南运河下游航道避风船舶有序调入建壁船闸上游航道，提前完成复航前的船舶分流集结。
0: 受台风白海豚降雨影响，镇江范围内众多山体土壤含水量明显增加，发生滑坡、崩塌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连日来，江苏省地质局第三地质大队对全市各类地质灾害风险区域开展巡查排查，全方位筑牢地质灾害安全防护网。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3: 上午9点，记者跟随省地质局第三地质大队工作人员来到闽城小学附近的地质灾害点，现场已经设置了围挡和警示牌。省地质局第三地质大队地质灾害防治技术中心副主任方龙健介绍，
4: 我们会对现有的一些挡墙措施进行一个全面的巡查排查，查看是否有裂缝的扩展迹象，是否有落石脱落，是否有喷水渗没。同时呢，这个点呢，我们也安装了一些自动化监测设备，我们也会24小时对线上进行巡检。
3: 台风来临前，省地质局第三地质大队的技术人员对全市地质灾害点开展了拉网式全域巡查，同时安排专人对自动化监测系统进行24小时线上巡检，一旦发现数据异常，立即进行现场的核查处置。
4: 这个呢是宝盖山103号地质灾害的滑坡隐患点。前期呢，我们已经经过采用重力式挡土墙进行了一个综合治理，但是呢，目前呢还没有进行消耗，所以呢，我们也会在大雨的时候呢，我们也会来再查看一遍，看看这个治理工程的一个完好性，它的一个效果。
3: 宝盖山附近居民赵柱，
5: 我们主要在一个森林上面，在森林上面风啊、雨大、雨来的好的房子，这大概有这么大的口子，他们呢比较关心，跟礼拜基本上都来跑一趟来问问，到最后呢，人也就是把这个取得很好。
3: 下一步，省地质局第三地质大队技术巡查队伍将延续全天候、全覆盖巡查监测机制，全力保障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台风白海豚带来大风强降雨天气，对我市市民出行和生活造成一定影响。镇江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启动应急处置机制，联动多部门靠前调度，提速办解，高效处置各类民生险情诉求。记者张爱凯、尤国富报道。
6: 面对台风天气带来的各类民生隐患，镇江12345热线主动靠前，快速响应，第一时间联动市住建局、市公安局、市水利局、市交通运输局、供电公司、市文旅集团等多家单位开展现场调度处置，构建快速响应、协同处置的应急工作体系，高效化解台风引发的各类民生问题。镇江12345民生接听员严晨星：
7: 平时我们投诉求助类问题一般是在5个工作日办结，针对此次台风，我们提升办理效率，缩短办理时限，对存在安全隐患、涉及生命安全的诉求，我们要求承办单位在2小时内前往现场处理，并形成初步的处理意见，在24小时之内办结。
6: 数据显示，8月10号0点至8月11号10点，镇江12345热线共受理台风相关诉求2150件，涉及投诉举报128件，咨询建议515件，求助1507件。诉求主要涉及树木倒伏、道路积水倒灌、房屋漏水、 停电报销。

0: 及河道农田排水等问题。
1: 如遇到房屋漏水、道路积水等存在安全隐患的事情，可以拨打12345，我们24小时坚守岗位，实时受理转办各类台风相关求助诉求。
2: 面对台风白海豚带来的疾风骤雨，镇江经开区迅速响应，用行动书写责任与温度。来听通讯员范云、陆雅、记者周恒的报道。
3: 面对强降雨可能带来的积水险情，丁卯街道潘宗社区工作人员、志愿者逐户走访，居住在低洼地带的独居老人、残障人员家庭提前提醒转移物资，对辖区23个易堵塞排水口逐一清掏，调试好3台移动抽水泵，将沙袋、警示装等防汛物资装车待命。降雨过程期间，工作人员24小时轮班值守，每小时对重点点位巡查一次。潘宗社区党委副书记翟俊斌：
4: 我们社区呢，都提前把所有易积水的点位呢，都标在了动态台账里面，每个小时更新一次水位情况，就是为了这个，哪怕雨下的再久啊，我们也能第一时间响应，不能让居民家里面受淹。
3: 强降雨结束后，潘宗社区立即对易积水点位开展逐点回访。此外，社区还依托居民群搭建了汛情随手拍上报通道，居民发现排水口堵塞、路面积水的情况，拍照上传后，网格员10分钟内就会到场处置。
4: 下一步呢，社区还会把本轮防汛里总结的经验呢，整理成常态化的应急方案，尤其针对我们老旧小区啊排水痛点，制定一个长期的优化计划，让白海豚的这个防汛防线从应对这个单次的暴雨延伸到长期守护居民安全。
5: 居家了新的视听装备以及互动体验项目，可以让来参观的市民及学生进行更好的互动操作体验，大家都可以进行上手操作，让书本上的知识能够落地。希望更多的广大市民朋友们能够尽管参观培训，更好的掌握急救技能的操作。
6: 前天上午，第9届米福杯国际青少年书法大展在镇江举行颁奖典礼暨闭幕式。这场联动海内外、贯穿南北文脉的青少年书法盛会圆满落幕。自2018年创办以来，米福杯已连续举办9届，成为全国青少年书法美育领域的标杆活动。本届米福杯设镇江主会场、河南安阳国内分会场与澳大利亚墨尔本海外分会场，近1000名书法青少年同台竞技交流切磋。值得一提的是，本次大会组委会依托诗意镇江读城行动，面向参会少年招募青春领读人，遴选100名书法青少年书写镇江诗词，汇编成100米诗书长卷，永久馆藏。
0: 最近，在扬州法院与西来桥镇综治中心的联合调解下，一起因网络言论引发的刑事自诉案件圆满落幕，双方达成和解，自诉人自愿撤回刑事自诉。前不久，因日常琐事产生矛盾，谢某在抖音平台发布照片并附上不实言论，致使李某名誉受损。李某向法院提起刑事自诉，要求追究谢某诽谤罪刑事责任。在充分征询双方当事人意愿后，案件进入调解程序。8月7号，扬州法院副院长和法官助理会同西来桥镇综治中心工作人员全程调解。现场调解组全面摸清矛盾起因、侵权事实以及自诉人诉求，会商调处方案，并组建2个调解小组，开展背靠背沟通疏导。一方面向谢某释法明理，明确告知网络空间并非法外之地，捏造事实在网络传播情节严重的，将构成诽谤罪；另一方面劝导李某理性看待纠纷，综合权衡维权成本，合理合法表达诉求。经过耐心沟通与法治教育，谢某深刻认识到自身行为的违法性与危害性，主动认错，愿意向李某当面赔礼道歉，并承担经济赔偿。李某选择谅解，双方自愿达成和解协议，由谢某赔礼道歉并予以相应赔偿。李某申请撤回刑事自诉。
7: 秉德敬业，求真维新，这里是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康复之声。
6: 贫血是一个耳熟能详的健康问题，却常常被忽视。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专家介绍，贫

0: 解的病因包括营养缺乏、慢性疾病、遗传性疾病等。贫血的常见症状包括易疲劳，即使在短暂休息后也难以缓解，头晕或者失去平衡感。由于血液携带氧气的能力降低，心脏需要更努力地泵血，导致心悸和呼吸急促，皮肤苍白。在贫血严重的情况下，还可能会出现胸痛。那么如何有效地预防贫血？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专家建议：一、均衡饮食，食物中包含的铁、维生素 B12、 叶酸等营养物质对于血液的正常形成至关重要。铁丰富的食物包括禽肉、鱼类、豆类、坚果和绿叶蔬菜。维生素 B12 主要存在于动物食物中，如肉类、鱼类、蛋类和乳制品。叶酸则主要存在于绿叶蔬菜、豆类和谷类。二、补充铁和其他营养素，在特定情况下，例如孕妇或者存在特殊健康状况的人，可能需要考虑通过补充剂获取足够的铁、维生素 B12 和叶酸。三、定期体检，发现潜在的健康问题，特别是与贫血相关的问题，例如慢性疾病或营养缺乏，及早发现并治疗这些问题，有助于防止贫血的发生。四、治疗慢性疾病，一些慢性疾病比如慢性肾病可能会导致贫血，通过维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和及时治疗慢性疾病，可以减少贫血的风险。总之，第一件事就是要明确诊断，查找病因，平时应该坚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均衡饮食，关注身体小症状，出现异常时及时就医，如果怀疑是贫血，及时就诊，在医生指导下进行专业的检查和治疗。
1: 新闻早报，生活服务站，贴近大众，方便你我。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一起进入生活服务站，先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温度30到31度，明天全市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5度到30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大雨，24度到29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雨，25度到31度。
0: 存电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个人大额存单3年期20万元起存，年利率1.78%，保本保息，稳健增值，受存款保险制度保障。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5亿元。
1: 哥伦比亚发生7.4级地震，已经造成至少132人死亡。以下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媒体榜中榜为您带来的详细报道。
2: 先生，我是丽佳
3: 人的隐私不是可供消。